你好，我是主持人明宇，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季羡林创作的《月是故乡明》节选。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颇而悦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里见到过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背井离乡，漂泊天涯，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惘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儋州生活异常困苦，苏轼却感叹九死难荒无不恨。苏轼以怎样的乐观心态成就了他的儋州功业？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六集《垂老头蛮荒》。

0: 世人提到苏轼，总会说他是个豁达开朗的乐天派。乐观的状态可以分为很多种，它可以是对当下生活的知足，可以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可以是能知进退的洒脱。但对苏轼而言，他的乐观更像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乌台诗案让他从春风得意的高光时刻一落千丈，坠入谷底，但命运终究舍不得早早就葬送了这位天之骄子。当接连遭贬至岭南惠州的苏轼原以为此生可安顿于此时，朝廷将他贬到儋州的令旨再度打破了他短暂的庆幸与安心。那个时代对苏轼太过残忍。不过苦难是命运赋予苏轼的任务，苏轼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礼物。在儋州这个蛮荒之地，他又一次以乐观的拥抱将苦难融于怀中，并书写下传颂千载、激励后人的一段段佳话。那么苏轼都是怎样面对孤悬海外、贫困交加的儋州生活的？他在这片本是人生凄凉地的土地上创造了哪些为人称颂的传世功业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六集《垂老头蛮荒》。
1: 苏轼在惠州斥资建了一个白鹤新居，就已经放弃了仕途的追求，他就准备从此以后啊，就做一个普通人，惠州人，他也觉得挺好。也倒不是他完全不想有所作为，而是想来想去，思前想后，他感觉确实已经没有

当朝的人是谁，他清楚。自己呢，已经60多岁了，年龄也摆在这里，哪里还有什么东山再起的空间呢？光年龄他也熬不起呀。再说，不断的被贬谪的生活，他好像也习惯了。当年黄州那么艰难，不也是都熬下来了吗？再说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自然风景和民情风俗，那么彼此既然不能替代，那么到处走走，感受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再尝尝各地的名特优小吃，或者地方上的招牌菜，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前觉得有点令人生畏的岭南，几年待下来以后呢，也觉得没那么可怕，很亲切，很温暖。所以宋史的《苏轼传》说他在惠州3年，勃然无所地界，人无闲鱼，皆得其欢心。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与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很好的感情。他自己的心态呢，也很平静，没什么波澜了。不识常作岭南人，苏轼呢，从心里已经接受了一个岭南人的一个定位。只是他当时说的岭南人，那就是惠州人。没想到的是，要做个惠州人，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他也无法实现了。昭宣4年2月，惠州白鹤新居终于建成了。苏轼呢，一家老小从嘉佑寺搬了过去。这时候，长子苏迈呢，因为备受韶州人化令，离惠州不算远，所以呢，也赶到惠州来探望。大家要想一想啊，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能够有一个很有规模的新房子住，家人呢也能暂时的团圆，那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苏轼满以为往后的日子嘛，也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进行下去了。贬谪就贬谪吧，惠州就惠州吧，此心安处是吾乡。随着朝廷政治局势的变化，宋哲宗重用张衮，恢复新法，原来的元佑党人就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昭宣4年4月17日，惠州知州方子荣就来到了苏轼的白鹤新居，告诉他：“你又被谪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所以，苏轼想做个惠州人的梦想到此就被终结了。苏轼一接到再贬儋州的消息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啊，差不多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他本来认为，我都已经被贬到这么偏远的惠州了，你还要怎样呢？所以一听说要再贬儋州，感觉自己这下彻底完了，肯定是有去无回，要死在海南了。他想好了，我一到海南，首先考虑呢，先备好棺材与墓地，准备就葬在海南了。他描述在惠州离别的时候是这样一幅情形：曾孤老无托，瘴疠交工，子孙痛哭于江边，以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不光他自己觉得此行很可能走向生命的终点，连他家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临别啊，痛哭不已，就等于是最后的告别了。参寮子啊，从杭州派人过来看他，带来了一封参寮子的亲笔信。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主要是担心苏轼在岭南会受到瘴疠之气的影响而生病。苏轼就回信说，岭南嘛，因为地方潮湿啊，所以有比较多的传染病，也就是所谓的瘴疠之气，那这是不错的。但是你得想想啊，南方有南方的病，北方呢有北方的病，生了病那总会死人，不是说只有瘴气才让人生病死亡。你看今。

城里那些国医手下被治死的不是更多吗？所以啊，你也不用专门为我担心了。所以你看，这个苏轼在惠州就已经做好了坦然对待生命的这么一个姿态，他并不是在海南才恍然大悟，只是呢，在贬海南呢，他深感突然，而且处境显然就更。

所以关于生命的意义呢，其实苏轼在惠州，他经常思考。那么在海南呢，苏轼思考的就更频繁，也更彻底，因为在海南，苏轼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抛在了一个孤岛上，他曾经很伤感，也很绝望，觉得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座孤岛啊。但是我们想，苏轼这个人，他会陷于痛苦和悲哀当中，但是他也有从悲哀和痛苦当中走出来的能力，所以苏轼就转一想啊，我这样想好像狭隘了。我们把这个世界放大一点来看，整个天地不都是被水包围着的吗？我们九州不也是在大海里面吗？四周也是海呀、啊。所以有生孰不在岛者？一个人一辈子不是一直都在岛上吗？一个人一辈子能离开这个岛吗？谁的生命能够离开岛而生存呢？苏轼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有力量了。那既然如此，在陆就陆，在岛就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苏轼在海南最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居无定所，生活困难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到黄州，讲到惠州，苏轼因为是谪寿被贬过去的，所以当地一般来说是不安排住房的。所以他一到一个地方，首先面临着的是住宿的问题，生活的贫困也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在写给陈秀才的信里面说啊，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西蜀，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藏也。今与小儿子结茅宿船，居之，井闭风雨，然劳废已不知矣。奈食宿学生助工作，供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生富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苏轼表达情绪很厉害，他一下子连写了6个无，可见他一到了海南那种相当困窘的状况。我呢，只有一样不大理解，在海南的冬天要炭干什么？除了当年海南的冬天非常反常，特别的冷，否则炭在海南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肉呢，是苏轼的最爱，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一时没有，那苏轼又是个天然喜欢结交朋友的人，现在一时还没有朋友，再加上住的条件比较差，所以苏轼说，我就不再多说了。简单来说，就一句话，大帅皆无，也就是你要啥没啥啊，你想啥缺啥。但以前总认为海南的瘴气更厉害，来了以后才知道这是假消息，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瘴气。那没房子怎么办呢？所以就与小儿子苏过一起呢动手来建了几间茅草屋。当然主要还是十几个来向苏轼问学的学生来帮忙建造的。苏轼说，我主要做一点泥水活啊，所以看来苏轼做泥水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其实苏轼心中说的已经是住房条件改善后的情况。此前苏轼还有2段在儋州的居住经历。苏轼一到儋州，因为还是谪寿的身份啊，这官方没有安排驻地，他曾经在光囊林里面临时居住过一段时间。这个光囊是个啥呢？它属于棕榈科的一种树干，比较粗壮的乔木状的植物。苏轼呢，大概也就在树下搭了一个比较简易的棚子来遮风挡雨。他还写了一篇《光囊安民》，自我调侃了一番，说我这个地方比较潮湿，蛇虫出没，活人住在这里呢，那就叫住宅；死了葬在这里呢，那就叫墓地。

0: 所以这种语言，那也只有苏轼能说出来。虽然苦涩，但是有智慧。环境的荒芜和恶劣呢，也在这种调侃里面，我们可以想见了。
1: 居无定所是苏轼儋州生活的一大困难。虽然他曾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但儋州潮湿闷热，这对于此时年过花甲又漂泊无依的苏轼而言，实在太过艰难。好在后来曾有人向他施以援手，这个人是谁？他为何要帮苏轼？面对居无定所的生活，苏轼还发出过怎样的感叹呢？
0: 有一个叫张仲的人比苏轼晚一点到儋州，他来干什么呢？担任仓化军使，也就是儋州的行政长官了。那是一个以前崇拜苏轼，现在同情苏轼的地方官员。那现在苏轼到了自己的地盘，当然首先要帮助解决他的生活问题。看到苏轼将邑，两人在里面喝酒赋诗、下棋聊天，也度过了一段江邑。两人在里面喝酒赋诗、下棋聊天，也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日子。这个伦江邑啊，那是官方修建的驿站。苏轼是戴罪之身啊，他没有资格住进去。当时朝廷派到广西的查房使叫董弼。查房使本来就是到各地去巡查各种行政事务，以及是否有违规违纪的现象。听说苏轼违规入住了这个驿站，所以就派人到儋州，让苏轼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要从伦江驿里面搬出来。《宋史》的《苏轼传》是这样写的：苏轼初就官屋已居，有司犹未不可。是随买地租市，单人运辟本土以住之。其实苏轼居住在伦江驿，那也不是白住的。史书里用了这个旧，也就是租住的意思。苏轼也在致郑嘉慧的信里面说啊，初令官屋宿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竟买地起屋五间，以龟头在南屋池之侧，茂木之下，租也不让租，那就只能另想办法。所以买地租市，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处处受到钳制甚至歧视。苏轼呢，在这个时期已经养成了差不多逆来顺受的性格，不让租住就算了，我自己盖总可以吧。这次修建的房子应该说虽然有五间，但还是非常的简陋。说简陋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他多次做梦回到了惠州的白鹤新居。那白鹤新居的房子确实更有气势，地势也比较高。那么现在离开了家乡40年了，还是一种补居的状态。那什么叫补居呢？就是还在找地方来居住的这么一个意思。60多岁的人还居无定所，所以苏轼自己有点说不清楚的苦涩了。好在呢，他的对住所的要求不高，且喜天壤间，一席一五炉。这个天地虽然大，但是我只要能放下一张能睡觉的席子，那就可以了。我本早衰人，不为老更瞿。他说我啊，自己本来比一般人早衰，也就是老得快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说长得急。但是在别人差不多可以享福的年龄，我呢却更加辛劳了。苏轼其实对自己的命运啊有太多的感慨。为什么同样是人生，自己的人生之路怎么就越走越窄呢？怎么会越来越艰难呢？这个简直是一个天问。在那个时代，其实谁都知道答案，但谁都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状况。苏轼在儋州虽然还有一个琼州别驾的名义，但与黄州的团练副使、惠州的宁远军节度副使一样，薪酬非常的微薄，还是不能签书公事，也就是没有行政的权利。

0: 但他关心文化教育的自由那是有的。海南的少数民族以黎族为主，当时的文化水平呢普遍比较低下，苏轼呢就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多教化民众。所以你想一想，苏轼啊，一边喝着当地的酒，一边与好学的年轻人谈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情，同时也了解他们的民俗等等。他认为汉族与黎族这是民族不同，大家都是平等的，资而汉黎均是一民，彼此之间当然也就没有高下，应该是和睦共处。事实上呢，苏轼也很快融入到了黎族人的生活当中。这里专门说一说李子云兄弟俩，他们是儋州本地人，住在城东，家里呢是以务农为主。这两个人长得黑瘦黑瘦的，家里穷，但是这兄弟俩十分好学。这个李子云呢，经常与弟弟带着酒呢来拜访苏轼，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苏轼当然也回访啊，他有一首叫《访李子云》的诗，诗是这样写的：野径行行遇小童，黎英笑语说泼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金鸡似病风。一看这诗就知道苏轼去的次数多了，几个黎族小朋友都认识他了。苏轼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黎族话，但是大概能猜到是笑他的这一身装束。他去找李子云，一路上鸡飞狗跳，像中了邪一样的，因为平常也没什么人来嘛，所以苏轼一去连鸡跟狗也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他在李子云家聊的话题肯定很广泛，但是主要还是文化与人生的话题。李子云家虽然穷，但是周边的环境很好啊，除了有个大水塘，旁边还有很茂盛的树林，文人的风雅呢就很容易被这样的环境唤醒了。有人说啊，这种风景绝佳的地方应该盖一座专门的房子，主人的钱不够，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凑个份子，一边呢在里面聊天，一边看看风景。尤其啊是四边的果树到开花的时候五颜六色，那不就是人生惬意的时刻来了吗？后来这个专门用来与大家小聚的地方它果然建好了。命名的是会交给谁呢？当然是交给苏轼了。苏轼就起了个很风雅的名字叫在酒堂。在酒堂里面当然喝酒是常事的，李子云少不得要招待他，招待苏轼少不了要喝酒，苏轼经常喝得晕乎乎的，找不着回家的路。好在这条路上呢有牛经常走，这个牛吃饱了以后啊，它就会一边走一边排泄，所以我不认识路，我跟着牛的排泄物走就是了。啊，你看苏轼啊，在迷糊当中还是有着一定的清醒。我们看他写的这首很有意思的诗：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这个诗歌描写的都是极其简单和普通的生活，但是越简单越快乐。苏轼的快乐哲学也就是这么简单，他越来越融入到了儋州的百姓当中，慢慢的呢就把自己也当做了一个儋州人。
1: 在酒堂是苏轼在儋州会友讲学的地方，他在这里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古人这样赞颂在酒堂：堂因功而不朽，丹因堂而增重。可见在酒堂对于儋州乃至海南的巨大影响力。苏轼开办在酒堂，为当时文化贫瘠的儋州之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与此同时，他更是亲下田间地头，带领当地百姓大力开垦农地，发展农业。在苏轼的带动下，海南百姓逐渐摆脱了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他促进了海南向农

0: 耕社会转型。那么苏轼都做了哪些事情来帮助海南农业的发展？他又是怎样苦口婆心地劝导当地百姓放弃传统陋习的呢？
1: 在儋州当然不能只是访友啊，只是喝酒，如何改变儋州贫困落后的面貌，那是苏轼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总想用自己的观念或者力量对当地提升生活水平呢，来贡献一点自己的智慧。苏轼所在的儋州其实荒芜的田地呢是很多的，但是老百姓呢大多把精力放在做香料的买卖上，没有全力以赴去种田，所以采的粮食就不够吃啊，所以只能用红薯啊、紫玉啊、杂米啊来做成这个粥糜来填饱肚子。粗粮当然有粗粮的好处，但是你光吃粗粮肯定也一样影响健康。苏轼不能理解民以食为天呢，先解决了温饱问题，那才是发展的关键，所以他就写了一组贺陶劝农。这个诗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天祸而土，不卖不计，老天给了土地，但因为自然条件不好，不能种植小麦啊等这些粮食作物，土地的利用率不高，所以苏轼看到的当时田地的荒芜呢，可以说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起屋良田，五五平路，兽中交地，鸟会斜木，金军巢舍，猛犀夜足，雨耕黍糜，以保其粟。这么肥沃的平旷的土地，你怎么能说没有良田呢？五五就是肥沃的土地的意思。这是现在的良田上，你看看什么状况，各种野兽在奔跑，各种鸟声在欢唱，如果从早到晚都在打猎，那也就最后只能种一点芋头啊、红薯啊等等来勉强养活老年人。所以他诚恳地对当地的老百姓说啊：听我苦言，其父永久，利而除世，好而临偶，展哀蓬调，南东其母，父兄敬挺，以至有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苏轼那是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儋州农业的重要性。他说，你如果听了我的话，把田地好好的开垦一下，给你们带来的好处那是永久的，农户与农户之间互相协助，好好的耕种，把杂草野草呢清除掉，耕作的时候呢根据地形和水势呢来规范这个田地，全家动员把游手好闲的习气呢赶掉，生活的问题当然也就跟着解决了。但是苏轼被折寿的身份也主要只能是劝农，他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来强行要求这个儋州来大规模的开垦农田所以说如果他是儋州的一把手，我估计当年就会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垦荒和种田种地的这么一个热潮，因为苏轼希望改变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2: 慢慢欣赏。

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的演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你知道生活当中什么比食疗医药保健更重要吗？答案就是心灵的幸福感。说现代人不愁吃穿，最缺最需要的是心对心的问候，所以大家对待周围的朋友应该多一些内心的关怀和交流，也提醒自己时刻去感受幸福。下面这首歌可以传递爱意的歌，这是来自于郭峰和陈洁仪，心会跟爱一起走。

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你会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雷的《成都》，总会有那么一些城市值得我们怀念或者向往，也总会有那么一些歌可以唱出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怀。下面的歌继续和你听郝云《去大理》。

这是郝云的一首歌《去大理》，也是宁浩执导的电影《心花怒放》里面的一支插曲。当时导演希望郝云写一首能够听完之后让人想去大理的歌，那郝云干脆就把这歌叫做《去大理》了。所以这歌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唱出了中年人对于现实生活的疲惫，以及对于大理、对于理想家园的一种向往。我觉得每座城市都应该有一首属于他的歌，可以经典，也可以小众，可以流行，也可以摇滚，当然也可以民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土歌手李荣浩所带来的一首《老街》。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王菲的一首《眷恋》。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还在用着王静文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唱片《天空》的标题歌曲实在是太红了，而且专辑里面很多歌曲都成为了王菲日后的金曲，像是《棋子》《矜持》《誓言》，所以这首《眷恋》就显得没那么红，但却是我个人非常偏爱的王菲的一首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真的是一个群星闪耀、天王天后辈出的时代，诞生了最奇幻多变的音乐风格和超一流的音乐歌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王杰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杰式情歌风靡了整个亚洲，一身放荡不羁的性格，漂泊不定的命运，历经沧桑的嗓音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他，气势在一度远超四大天王。他的歌声曾陪伴了几代人，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如今他虽然已不在音乐江湖，但江湖当中一直都有他的传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边放一本书以表敬畏，因为他们认为灵魂也是会读书的。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是甘露，这首歌我们听蔡琴《读你》。

蔡琴的一首《读你》收录在她1984年的专辑《此情可待》当中。4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心中关于深爱一个人最温柔的注解。你有没有发现《读你》这个词用得特别好，不是看你，不是想你，是读，像捧着一本舍不得一口气看完的书，一个字一个字的品，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回味。而蔡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声音里面也没有太多的起伏，却有一种笃定的温柔。她不需要喊出我有多爱你，只是轻轻地告诉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我想这就够了。希望此刻这首歌也能让你想起那个让你百读不厌的人。继续我们来听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蓝心湄的一首《一见钟情》，你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吗？写过很多一见钟情的爱情小说的女作家亦舒说，我不相信邂逅就一见钟情这种事，爱情是需要根深蒂固的培养。我在想，每一个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都不一样，一见钟情也好，慢慢培养的感情也好，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而谁又能够抗拒爱的狂潮呢？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来自于周华健还有李杜所带来的《难以抗拒》。

你还记得这版《新龙门客栈》吗？就是由马景涛、还有陈红以及夏文熙所主演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和李杜为这部电视剧所带来的片头曲《难以抗拒》。周华健的磁性的嗓音，还有李杜大气完美的声线，也是展现了大漠英雄周淮安以及邱莫言还有金镶玉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波澜壮阔的江湖恩怨。其实现在很多古装剧呢，要么说穿越，要么说宫斗，或者剧情特别的玛丽苏，好像已经看不到江湖的味道了。还好有这样的一些歌曲，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里面去。下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依旧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啊，也是一首气势磅礴的经典武侠歌《爱不释手》，李丽芬的演唱。这是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啊，它的诞生还有一个幕后故事。这部剧本该定的主题曲是那首《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后来被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抢先拿走了。于是呢，制作人小虫紧急又为这个电视剧量身创作了这首《爱不释手》，同样由李丽芬演唱，也成就了这样一支经典。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最痛苦的事，我会的。阿边，
1: 阿边呐！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扒皮时尚外衣。栾子琪爱时髦，为满足她的需求，男友李志豪在租赁平台帮她租奢侈品，结果一脚踏入了深渊。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扒皮时尚外衣。

2025年夏天的一个凌晨，市区一家高档甜品店发生爆炸，一名年轻女子当场被炸死。发生爆炸的是一个10公斤容量的液化碳铝罐。液化碳不可燃，但沸点极点低，零下 195.8 度就会沸腾，一般用于食品冷藏和冶金工业。警方初步推断，液化碳铝罐在接近了加热源之后引发爆炸，造成了事故。警方勘查时发现，店主李志豪急匆匆赶来，他告诉警方，死者是他的女友栾子琪，液化氮是买来制作甜品的。事发当晚，店铺打烊后，他和女友就让店员下班了，他们留下来收拾店面。这几天我妈生病住院，打烊之后

子琪让我去医院照顾我妈，她在店里收拾。我怀疑她可能是不小心打开了电磁炉，引爆了液化氮容器。明知道她平时粗心大意，我就不该留她一个人在店里。我们就快结婚了。李志豪的话在店员那里得到了证实，店员还跟警方反映，老板很宠老板娘，经常给他买名牌包包和服饰。不过老板娘有些马虎，他来店里帮忙，老板总跟在他身后叮嘱他注意安全。时年30岁的栾子琪在一家外贸公司当文员，父母是普通职员，可警方查了他的消费记录，发现他花钱如流水，家里一堆名牌衣饰和包包。李志豪的生意不错，可也难以支撑这样高昂的消费。很快警方获得消息，栾子琪的血液中检测到了安眠药成分，而且她怀有2个月的身孕。关于怀孕，李志豪丝毫没有提及，这太不寻常了。警方立即传唤了李志豪，李志豪心里崩溃。时年31岁的李志豪跟栾子琪是发小，两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栾子琪漂亮可爱，在学校很受追捧，而李志豪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家里条件一般，他成绩也不好，在学校除了栾子琪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他的存在。青春年少时，李志豪就暗恋栾子琪。高中毕业后，栾子琪考上本地大学，李志豪则进了一家厨师学校。他颇有厨艺的天赋，尤其擅长西式甜品。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国际酒店，一路做到了西点主厨的职位。后来他自立门户，带团队做国际酒店的包厨，每个月包厨费20万。年轻有为，还是甜点师，不少女孩倒追李志豪，可是他心里只有栾子琪，哪怕他有男友。栾子琪大学毕业后进了外贸公司，还交了个富二代男友。栾子琪去找李志豪玩，不小心误闯了酒店后厨，主厨发现后当众责骂李志豪。栾子琪维护李志豪，跟主厨吵了起来。心爱的女孩被骂，李志豪很心疼，不顾老板的挽留，当时就辞职了。离职后，李志豪就开了甜品店。开店创业哪有那么容易，栾子琪自知是自己任性，害得朋友丢了这么好的工作，很过意不去，就经常到店里帮忙招呼客人。慢慢的，两人更是无话不谈。2024年3月，栾子琪失恋，跟李志豪哭诉。第二天栾子琪出门上班，看见李志豪等在他家门口，手里还拎着冒热气的早餐。在李志豪的陪伴下，栾子琪走出了失恋的阴霾，并答应了李志豪的表白，两人很快热恋并同居了。恋爱2个月后，栾子琪肉眼可见的不开心。有一天，他拎着件外套说：“这件衣服，我这周上班都穿3次了。”李志豪看了看衣服，没毛病呀。他没懂女友的意思，但知道她不开心了，就带她去逛街。栾子琪挑了几件衣服，花了10000多。李志豪有些肉疼，可见女友笑得灿烂，就没做声。不久后，栾子琪问李志豪能不能借2万块钱给他。原来栾子琪失恋后消费大降级，被同事嘲笑了。为了装点门面，他一发工资就去买买买，炫耀完再到二手市场卖掉，回流现金之后继续买。但二手服装打折厉害，他很快入不敷出，欠了2万外债。李志豪觉得没必要刻意装点门面，可栾子琪有不同的意见。这不是穿衣服的问题，我是不想让他们觉得我越过越差。这句话扎到了李志豪的软肋，他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如人，亏欠了女友，如今女友又被人奚落，他很心疼，赶紧帮他把债还了。为了哄女友开心，李志豪首付了一套大房子，加上之前开店，他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生活虽不至于捉襟见肘，可是要维持女友的高消费确实吃力。2024年11月，栾子琪给李志豪看了几个 APP， 说这个叫潮牌租赁眼界，得知这些潮品租赁主打拥有而不占有，闲置就是浪费的消费理念眼界，得知这些潮品

租赁，主打拥有而不占有，闲置就是浪费的消费理念抱住了李志豪。平静了没多久，栾子琪又哭丧着脸回了家。他把刚租的名牌包往地上一扔，什么破平台，这都是过时的样式。刚租来的西装也被扔在一边。李志豪问后才知道，西装有残留的劣质香水味儿，栾子琪有鼻炎，没闻出来就穿去上班，结果被同事闻到了，质疑他有狐臭。弯腰捡东西时，紧身裙又开裂，太尴尬了。恰好单位新来的领导请大家吃饭，栾子琪犹豫再三推辞了。李志豪赶紧哄女友，找来快递把租了，如有损坏，视情况按照商品价值的10%到30%收取损坏补偿费，无法使用的需要赔偿该商品标价。为此栾子琪租赁的奢侈品没少赔钱。店铺成本、房贷和租赁平台的分期像大山一样压在李志豪头顶，他无比焦虑，店铺经营都有些力不从心，研发的新品也始终不太成功。李志豪没办法从容应对工作，他劝女友回归正常生活和消费，但栾子琪不听，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栾子琪大哭，立马收拾离开了。李志豪也赌了一口气，没去追她回来。最初李志豪心里有怨气，觉得女友太虚荣，不是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可几天后他就后悔了，觉得是自己没本事赚大钱，才会因为几件租来的奢侈品跟女友闹翻。事业遭遇瓶颈，女友也跑了，李志豪开始酗酒。有一天医院打电话让他去取体检报告，他发现自己患有少精症，大夫告诉他这种情况很难生育。自从跟栾子琪提出结婚被拒后，李志豪就开始不做保护措施，准备让女友未婚先孕后好商量结婚的事儿。可两人在一起这么久，栾子琪一直没怀孕，直到前不久李志豪才抽空出来瞒着女友去做检查。他万万没想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栾子琪爱时髦，为满足她的需求，男友李志豪在租赁平台帮她租奢侈品，结果一脚踏入了深渊。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扒皮时尚外衣。

李志豪过意不去就到了，他跟李志豪提出要办个浪漫的生日会。蓝子琪定下了高档场所，租了高档晚礼服和首饰，还点了洋酒充场面，一个晚上一次性消费掉46000元。李志豪看着账单，人都懵了。甜品店生意没以前好，一个月净利润都没这么多，他无法承受女友的挥霍无度，可他还没来得及。

父母求助。栾子琪的父母知道女儿爱买东西，可没想到夸张到如此的地步，就狠狠批评了她，还要她上交工资卡给李志豪，以控制她的消费。栾子琪气得跟李志豪大吵，此时他已经因为女友的高档消费被背上了30万的债务。2025年5月，有人邀请李志豪带团队包厨，开出22万一个月的高价，李志豪当即答应了。刨除人工成本，不要半年他就能还清外债。栾子琪坚决反对，你是老板，我是老板娘，你出去包厨就是打工仔，好丢脸的。这次栾子琪没胡闹，而是抱着李志豪哄了半天，发誓不会再疯狂购物。我们今年就结婚，明年就抱娃，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开店。说到孩子，李志豪又万分愧疚，如今他能给的，他想要的就是老板娘的名分。思来想去，李志豪拒绝了邀约，一门心思放在甜品店上。他翻阅大量资料，学习最新款甜品的样式和做法，做出了受小朋友欢迎的翻糖卡通甜品，还开发了一款冰品。新的冰品要在白色冰淇淋上撒红色果酱，再用液氮喷枪喷，制作过程有看点，口感也棒，一度卖断货。李志豪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栾子琪也乖巧了很多，不怎么黏他。见李志豪忙，自己就找小姐妹逛街，没再找李志豪要奢侈品，这令李志豪非常满意。2025年盛夏，甜品店生意红火，进账翻倍，李志豪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向女友求婚。然而就在准备求婚计划时，他无意间在栾子琪的包里发现了验孕单，结果显示她怀孕了。李志豪大吃一惊，半夜趁栾子琪睡着翻了女友的微信，发现有个网名叫爱你一生的人，两人聊天记录是空的，但他有多次给栾子琪转账的记录，数额都是诸如520、1314等表达特别含义的数字。女友出轨了，还极大可能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李志豪只觉得讽刺，他摇醒女友提出分手，栾子琪睡眼惺忪，一脸懵。李志豪拿出证据对质，栾子琪清醒后笑着说，我们有孩子了，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谁知道你发现了。李志豪发现面前的女孩早已不是他心中那抹白月光，他冲动之下动了手。栾子琪不甘示弱，骂道，你就是无能，无论是经济还是生理都满足不了我，我今天终于能说实话了。栾子琪再次收拾行李离开了，李志豪倍感羞辱，母亲得知后气得病倒住院了。李志豪需要钱，让栾子琪归还他租来的贵重物品以换回资金，栾子琪不肯，嘲笑他那点钱还要回去。李志豪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付出一文不值，他告诉栾子琪自己手上有他的不雅视频，让他周末带着那些贵重物品来店里换，从此两人再无瓜葛。栾子琪同意了。这天店铺关门后，李志豪提出跟栾子琪吃最后的晚餐，栾子琪就答应了。李志豪提前将液化氮铝罐藏在店里，再给栾子琪的饮品中掺了安眠药。栾子琪晕倒后，他打开了电磁炉的预约功能，以定时加热液化氮密封罐。布置好之后，他赶紧离开，假装去医院照顾母亲。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志豪无期徒刑。潮牌租赁、奢侈品租赁是因消费者的需求而产生的，这种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确实满足了消费者的物质和心理需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潮牌和奢侈品租赁行业乱象丛生，消费者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欲望陷阱，也可能承担法律风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5: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6: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7: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8: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9: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10: 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市纪委常委、书记、副书记。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朱锦成、王玉报道。经中国共产党蚌埠省李晓峰、吴丹斌、金盛庆、倪涛等11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马军同志为市委书记，韦秀芳、熊延松同志为市委副书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李晓峰同志为市纪委书记，孙继成、方阳青、朱富凯同志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马军在会上讲话。马军指出，新一届市委受命于全面开局“十五五”的关键时期，肩负着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光荣使命。我们要围绕既定发展目标，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不断把蚌埠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马军强调，要带头锤炼党性，坚决做对党忠诚的表率，始终强化党的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力提高政治能力，切实做到听令服从，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在蚌埠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带头践行宗旨，坚决做服务为民的表率，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要带头真抓实干，坚决做担当尽责的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业绩就是尊严，以招受命、吸引兵、昼无为、夜难寐的强烈责任担当，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狠抓落实，绝不把说了当作办了，把办了当作办结了，把办结了当作办好了。要带头学习研究，坚决做勤学善思的表率，带动全市党员干部养成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工作的习惯。要带头发扬民主，坚决做到精诚团结的表率，相互支持增进团结，民主集中巩固团结，加强领导扩大团结。要带头修身律己，坚决做清正廉洁的表率， 带头践行三严三实，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坚决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示范引领全市党员干部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马军说，以上六个方面既是新一届市委班子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向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集体表态和郑重承诺。班子每位成员自觉遵守，相互勉励，齐心协力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好，共同把蚌埠各项事业做好。马军指出，现在离年底只有三个多月时间，我们要全力以赴，紧抓快干，切实抓好市党代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新一届市委班子开好局，起好步。马军强调，奋进新征程，前景无比广阔，夺取新胜利，使命无上光荣。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和决心，开拓创新，

埋头实干，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以更加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1大胜利召开。下面播出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马军、韦秀芳、熊延松、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吴丹斌、金盛庆、倪涛。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委员会书记名单：马军。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委员会副书记名单：韦秀芳、熊延松。记者张浩、刘磊报道。经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蚌埠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9月24号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市纪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李晓峰同志受市第13次党代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李晓峰在会上做了关于市纪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经过酝酿，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市纪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名单，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以吴继明投票的方式选举李晓峰、孙继成、方扬青、朱富凯、乔华茂、吴进、孙辉、赵阳、陈斌等9位同志为市纪委常委，选举李晓峰同志为市纪委书记，孙继成、方扬青、朱富凯为市纪委副书记。选举结束后，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晓峰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回顾了过去5年的奋斗历程，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发展形势，描绘了今后5年的发展蓝图，也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新一届市纪委必须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更实的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市第13次党代会提出的宏伟目标圆满实现。就加强新一届市纪委班子自身建设，李晓峰从4个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带头践行2个维护，坚定做政治过硬的表率。新一届市纪委班子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争履职本领，坚定做能力过硬的表率。新一届市纪委班子要自觉站在战略和。

0: 边市县的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小镇上，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1: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旗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旗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旗的尾巴。在后面，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旗长长的尾羽。
2: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0: 除了本地特色，多支来自省外的表演队伍也带来了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这两天，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舞长龙、点河灯、跳沙朗、围篝火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与地面数百盏河灯交相辉映，铺展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圆的中秋图景，
3: 特别热闹，希望大家都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4: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第一次在北川过中秋，感受很不一样，不仅能亲手放河灯，还能跟大家一起跳沙朗，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0: 夜色降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流光溢彩，大阪巷内鱼灯巡游开始，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游客也成为了画中之景。
5: 我觉得这里很热闹，门口就有唱歌的，很有氛围，然后你看从头到尾铺的都全是画灯，很漂亮。
0: 达桥灯饰位于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今年当地将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集中展示，还新增了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每晚还有不同主题的提灯古风沉浸式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在天津，不少

0: 啊，我们就专门买了一个带相声的，确实也给我一个，我第一次面对面的看线下的相声，真的边欣赏海河的风光边看相声，真的体验挺好的。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到30号，四川东部至江苏多降雨。那其中今天重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明两天，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
2: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河北、天津、安徽等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内蒙古、河北、北京、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
1: 气温方面，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最高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江南、华南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7到38度。再来关注亚运会，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在上午结束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队组合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首金。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收官日，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收获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中国游泳队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1: 那张展硕加冕7金王，成为单届亚运会夺金最多的中国运动员，并追平了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数纪录。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生动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可开展60多种手术。日前，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亮相。该展会创办于1996年，在国际轨道交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本届展会共有59个国家、3170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有200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域。
5: 阿拉格奇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双方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5: 沙特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

0: 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店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8: 正宗椰汁，椰树牌。
9: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0: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8: 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联合国难民署25号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被捕，法院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子校，珍藏实教，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石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西南部、陕西重庆到江苏以及河北北京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南方暑热持续，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6到17度，银川14到28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14到26度，咸阳16到25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20到29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3到28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4到30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4到24度，邯郸20到29度，鹤壁18到25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5度，黄海北部西南风3到6级，巴士海峡西风3到4级，南海西北部西南风3到4级。
7: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清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静。

0: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肖复兴创作的《中秋团圆》节选。老北京人管中秋节叫八月节，这是因为一进入八月，中秋节浓浓的气氛就忍不住开始弥漫开来了。首先，过节的气氛像一股股的溪水，从大街小巷的街市店铺里流淌出来。这个季节里，瓜果桃李正热热闹闹地上市，中秋节各家都要拜月祭祀，少不了供奉的果品。于是卖各式水果的摊子一般都会拥挤上街头，花团锦簇，向人们争献媚眼。一个个卖水果的摊位像蒜瓣一样挤在一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1: 也就是这个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如果还出现热结在里，不再半表半里了，它已经破门而入，发展为里症的时候，热结在里，那么就大柴胡桃。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它是小柴胡发展到一定阶段，小柴胡这个病症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治疗不给力，它进一步先延。
2: 对，我们看到这个症状描述当中啊，还是更多以这种伤寒，以这种如今理解为的感冒的症状到后期的严重的一个阶段。

0: 这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从这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腑积啊，腑实疼痛。所以小柴胡正发展到精致无效或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1: 明白。
0: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去甘草了，白芍在这起了缓急止痛作用。
1: 哦、
0: 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吃至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
1: 哦，
0: 所以它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1: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里，柴胡依然是主药，
0: 对，
1: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0: 大黄。
1: 哦。
0: 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
1: 啊，
0: 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轻，它就取得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峻下攻下
1: 啊，
0: 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他也是个多面手，我们把他叫什么将军。大黄性格就跟人大将军一样，说来就来，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腑气一通，清阳得升，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他呕吐而下利，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拘。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给你通，这样的话热血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腑气自安。
2: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一出现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第一反应就是找牛黄类中成药，觉得这类药去火猛，见效快。可不少人吃完才发现，嘴里的溃疡没消下去多少，肚子先开始闹脾气，拉肚子拉得浑身发软。其实他们不知道，各种牛黄类中成药去火的部位其实各不相同，选错了只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把不同牛黄类中成药的正确用法、适用人群讲得明明白白，让大家选药不再踩坑。
0: 牛黄呢，这个药啊是中医中非常常用的，而且在这个清热泻火解毒这个领域它是有独特功效的。
1: 你看咱讲牛黄，牛黄啊，这个药真的和牛有什么关联吗？
0: 是的，它实际上是牛胆囊里头的结石
1: 啊，
0: 就牛结石。
1: 嗯，
0: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这个人造牛黄来代替天然牛黄。
1: 嗯，
0: 在这个性能上来讲呢，它可能比天然牛黄稍微弱一点，但是它作用疗效比较稳定。
1: 好，主任，您说到这个牛黄，它可以去灭火消火。据您判断啊，咱们人体当中哪些部位特别容易起火上火呢？
0: 主持人，话到这儿呢，我想问两位嘉宾，火这概念是中医独有的一个概念。我们老篇经常讲，我其实上火了，哪上火了？我想问两位，你们怎么样认识这个火？你们所谓火指什么？
1: 哎，
3: 火就是着了，因为你想，它一着了，它一着火了，它就热。烫的话，然后干，
1: 干着，但是变成症状表现的话，那真的是很多种烦恼啊。
0: 是的，
1: 所以此刻。一个
0: 咽喉，那么咽喉在我们中医中大概有八条经脉要过它，
1: 哇，
0: 一共十二条经脉，八条就要过它，所以说咽喉这地方很厉害，很多我们这个气血逆乱的时候都要有这地方有反应。
1: 该选择具体的哪一款什么什么丸呢？想一想，小叔已经选出来了，
4: 他偷看，
3: 我也不让你偷看，那新鲜的呀，
1: 会不会是错误答案相互干扰？我们看一下啊，连续选的是牛黄解毒丸。哎，小鲁选的是牛黄上清丸，为什么这么选？连续，
3: 你这玩意儿，反正我们家如果有父母就是牙疼的时候，我妈就爱吃点这个牛黄解毒丸也好，片也好，包括这个，我觉得什么口疮啊、嗓子疼啊。

0: 身边好多人都是，哎，就觉得上火了，就来点这牛黄解毒。
1: 我其实第一反应也是牛黄解毒丸，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常备嘛，而且我们家都买那种蜜丸，特别大的一颗一颗搓成小球球吃的那种。但是我每次吃它的时候，我的反应都是有点像发烧，
2: 哦，
1: 就是有点头烫烫的，然后眼睛也感觉肿肿烫烫的。但是我看这里面没有，
2: 嗯，
1: 它只是有点头晕，而且你看它这些症状全部都反映在上面。所以我觉得那肯定得要把上面的火热给它清掉的丸儿，
2: 哦，
1: 所以是上清丸才对。
2: 我们来问一下主任，主任针对这样的火，选择牛黄什么丸更合适呢？
3: 牛黄上清丸，
2: 啊，
3: 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呢，它善于清头面之火。前面我讲过，这是属于实火，这火越焰上，这是中医对火的定性。
2: 是，
3: 就像我们的烟筒里头，一旦上面有温度的话，把底下火全带上去。所以心火在上，那么当心火起来的时候，它往上走的过程中，它就像烟筒把胃火中间的胃火、下面的肝火一起带上来，上到面部呢，我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症状，啊，肝火可以肝经在人体最顶端，啊，那么所以它头疼啊，它是以这个头顶胀疼为主。嗯，
2: 所以我还挺好奇啊，这个牛黄上清丸它是怎么样就可以精准的去清头面部上面的火呢？难道是有瞄准镜在这个药物里面吗？
3: 您说的非常好，它的确是瞄准镜 啊。这个方子中瞄准镜实际上有三部分，就是前面我讲的，一个是清的是瞄的是心啊，心肺上焦之火；第二个呢瞄的是胃，胃火；第三瞄是肝火。
2: 感觉这是一个大方子呀。
3: 对，没有这个牛黄，其他药它形成不了合力。
2: 是，
3: 牛黄是个君药。你像薄荷、菊花，它可以疏风泄热，比如说在这个太阳底下加风吹着，这种风热外感，大家知道吗？这风热外感得了以后，嗓子干、发热、出汗，热很高，流黄鼻涕、卡黄痰，那嗓子剧痛，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牛黄上清丸的主要症状。黄芩、赤芍、黄连、栀子。石膏，
2: 哦，
3: 协助它清不同的心、胃、肝火。你清火过程中不能光去灭火，你还需要点水。在清火过程中用点水来更快的加快你灭火。生地是凉血养阴的，哎，这叫滋阴降火。
2: 嗯
4: 嗯。
3: 此外呢，你像那个冰片，这个它有一定开窍，啊，心凉开窍、攻窍止痛效果。它加的像里头的白芷，这个药非常有意思。白芷是一个大家知道性温的药，它往往治胃病。为什么用白芷呢？就是考虑到这个中焦胃火上的时候，冰一些严谨，它是寒温并用。那么既能清热，就要清上焦、中焦、三焦、下焦三焦之热，同时呢止痛，有一定的开窍作用。
2: 这样的一个经典名方啊，从配伍中可以读出那满满的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啊。所以这么好的牛黄上清丸，主任，我们在服用的这个疗程上、时间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3: 这一块就是用所有的清热解毒这种良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原则，重病即止。它症状轻重不一样，原则上我们用一周左右啊，一到两周都可以。但是呢，有些急性病，就嗓子疼的、头疼的，用完两天它就不疼了，不疼就停药。
2: 哦，
3: 否则的话你过用寒凉，容易伤什么？伤人阳气。
2: 所以说这个牛黄上清丸，只要是症状消解了，就可以停止服用了。
3: 对对。
2: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朋友，他的这类上火又有什么特点呢？来，口臭，啊，不光口臭，还口干，而且便秘，他的牙龈还肿痛。面对这样的症状，两位嘉宾，我们看一看还能用哪种牛黄类中成药帮他去灭火呢？
1: 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对，
2: 只能选一个。来，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请选择。连续依然坚持牛黄解毒丸，校书也是牛黄解毒丸。
1: 对，
2: 怎么这么一致？连续，
0: 因为那个刚才我说了，有时候牙龈肿痛的时候，我母亲就会吃这个牛黄解毒片。我认识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就是一便秘了就吃这牛黄解毒片，
2: 嗯，
0: 也管用。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个两个症状上来看。
2: 我看出了第三点，在咱家是万能的牛黄解毒片，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笑叔你别笑，你也选择解毒片，为啥？
1: 因为我们家真的它是万能的。
2: 你看看。
1: 对，就是觉得这些好像都能对得上，因为它还带有点便秘。我总觉得解毒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点这种利下的作用。
2: 嗯， 有道理哈。
1: 嗯，
2: 对，似乎也能够帮我们去灭火。
1: 对，
2: 但是这个灭火器选的究竟是否完全合适？

0: 是呢，我们请主任帮我们揭晓谜底。
1: 答案应该是牛黄清味。第一个呢，看这卡通人呢，他这个主要是口臭，而且你看他这气味很夸张啊，也是很远就有，就是很烘臭这种感觉，这种实火。那么胃火就是实火，口中出来的，那么他一定会有口干。而这胃火人特点是什么呢？他不但口干，他特别能吃，想吃凉的，热水、温水、凉水或者冰水，他选择最凉的，而且是牛饮，一口就喝下去，喝完不解渴，啊，这叫胃火，是这样的，这是盛极的，当然一般没有这么夸张哈，大多数就口干，想吃凉的，想喝凉饮这种情况，而且喝得很舒服，关键这一点，同时伴有什么？伴有这个牙龈肿痛，啊，便秘、口臭、口干，整个是在哪？在我们一个消化道，哎，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胃火上攻、胃火上炎导致的。
0: 而且是一种胃部的实火，对不对？
1: 对，实火。
0: 一般我们说这个胃部的实火是怎么来的？我干什么事儿会导致胃部起这样的实火呢？
1: 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啊，我们很多年轻人不注意饮食，胃火几乎全是吃出来的。
0: 哦，
1: 啊，我们过食、辛辣、温补，啊，这些东西它最后在胃里化成胃火，啊，这个很常见。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饮食饥饱无。这个无度特别容易损伤脾胃，就按年轻人话说，吃的比较硬点的哈，硬菜，都是这个，要特别一些，其实容易上火的辣椒呀，包括这个补品牛羊肉等等这些东西吃多的话，很容易把胃火诱发。
0: 是，好，我们讲到牛黄清胃丸，它是怎么可以清除我们的胃火？它有一个像胃部的瞄准镜吗？
1: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好。因为胃啊，在中医中不属于脏，它属于六腑之一。我们治疗腑病有一特点，叫什么？腑以通为用。说我们在这个其他清热、解毒、养阴凉血的基础上呢，加了通腑药，来使胃火通过这个大便排除，啊，降下来。这样的话，就效果就事半功倍。
0: 很多这个方子啊，跟这个牛黄上清丸有点像哈。
1: 是是是。
0: 区别就在我们通腑的这一块。
1: 对对，就在这三味药，加了三味通腑药后，把方剂就改变了，让血有出路啊。我们解表那是让从体表从汗出来，那么通腑是让从大便出来，利尿让血从小便出去
0: 啊，
1: 哦、啊，就这个贼进了家里头了，我得给你出路。
2: 您像那个就刚才说的这个便秘了，还有一种叫三黄片儿，
3: 哎，
2: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3: 很老的一种，
2: 说那个有时候便秘了，吃点那个管用。那么同样都沾个黄字儿，这两个药有什么区别没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首先一点呢，三黄片处方比较简单，黄连、黄芩、黄柏，大家很记住，它这个处方就是针对的黄芩上焦、黄连中焦、黄柏下焦，上中下，它清一身之火。也是实火，它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一点。其次呢，它综合作用它不如我们这个牛黄清胃丸，它清的是一般的这个小火或者火早期。我刚开始脸上长个疖子，这个口有点臭，哎，口干，小儿这个制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0: 是，所以说针对我们胃部的实火症状啊，选择牛黄清胃丸可以帮您有针对性的把火请扑灭。好，那我们再看今天还剩最后一种火了，以及我们的最后一味药已经可以匹配好，但是这些症状您自己是不是曾经感同身受过？我们看一看啊，你看这位朋友哈，感觉已经看出这个脸上有些东西了啊，火疖子、口疮、麦粒肿、扁桃体发炎，这胃和肝都有那么一团火，哎，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就不用选了，就是二位的心头号啊，居家必备的牛黄解毒丸。这些症状咱们曾经都有过吗？
2: 我小时候就比较爱这个扁桃体发炎，我记得我经常
4: 大驴的干扰和偷袭，众人呐、把希望的目光就落到大和尚清虚的身上。老和尚自然是明白啊，沉吟了良久，这才说话：“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普度众生。我看这样吧，德霜呢，暂时到我的龙泉寺来落法为僧。我把话说清楚了。”

德双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这只是暂时的，为了消灾躲祸，所以才剃度。迟早有一天躲过这劫难，你还能还俗啊。我庙里和尚不少，在这找点活干，无人能知道。玉儿呢，我安排个地方，离此不远，南泉庵。妙慈大师是我的好朋友，他那尼姑也不少，让小玉到南泉庵当尼姑，也是暂避一时。等下一步的事情，审时度势，咱们大家再决定。各位啊，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大师慈悲，多谢大师。这田林就是慧明和尚也同意，看来老师安排的挺得当。现在是言出必行啊，刻不容缓。所以这德双就留到龙泉寺，把小闹瓜剃得倍儿亮，找了套僧衣穿上，哎，就落法为僧了。小玉也不敢回家了，就送到了南泉庵，见着妙慈大师。妙慈大师听完了经过之后，深感同情，也就把小玉给留下了。但是一想，小玉是个俗家呀，这小媳妇长得如此美丽，这把头发给剃了，太难了，迟早有一天她还得还俗呢。算了，把青丝发保留下来吧。就把小玉的头发往到头顶，找了顶僧帽一戴，哎，就这么混饭吃吧。小玉也安排好了，其他的人都等消息，认为这田大驴肯定还得来报复，每个人都提心吊胆。特别是小玉的衣服，家里头是严阵以待。哎，结果等了些日子没信儿，田大驴没来，究竟为什么谁也不清楚。有人猜测可能不敢来了，有人说不能，现在可能有别的事儿把他缠住腿了，他还得来。不管怎么说吧，没来，大家提着的心呢逐渐放松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很多日子过去了。哎呀，德双啊，每一天干杂活，手里干着活，这脑子就飞到家里喽，飞到母亲身上，大哥身上，老兄弟身上，这心是拔抓柔肠。小玉也不例外。那究竟冯家崴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各位，嘿嘿，冯家崴子发生的事儿，只比冯德双他们的事儿大，不比他们的事儿小。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按下德双和小玉。再说冯家发生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为了德双的事情，家里的破费损失甚巨呀，无赏好地没了，粉房没了，老冯家从中等户一下子落到下等户，吃饭都成问题呀，能不愁吗？全靠着德双娘在这维持和支撑着。这个女人就是巾帼的英雄，再难也在这挺着。一家之主，她要趴了架就玩不转了。那粉房落到冯子祥手了，就在这院里头照样营业，照样出粉。可为了生活，德双的娘把老儿子德全安排到粉房，大儿子德禄也在粉房。那么情况可不一样了，过去是自己家的，自己家给自己家干，卖多卖少落入老冯家的腰包，现在是冯子祥的了，你给人家打工卖什么？

好意。但这冯子祥也行，把这哥俩全收留了。主要粉房的大拿是冯德禄，也就是德双他大哥，因为他大哥从家里学的能耐密不外传，出这粉一般人还干不了，比如说勾芡、对凡、出锅有一套秘诀，你要不懂这秘诀，不会把握这火候，那粉出来它不好吃，不仅断条也没什么口味。只有人家老冯家勾的这芡、兑的这个料、出的那个粉吃的才筋道，远近闻名啊，有多少卖多少，不愁销路。东北有道菜叫猪肉炖粉条子，你看那粉都透亮有嚼头，多长也不断。德禄呢，从他娘和他爹身上学来的，哎，这种事啊，他是密不外传，我就是给你卖手艺，至于怎么配方绝对不让外人知道。那么德全今年都17了，也不算小孩了，他干嘛？掌管出锅。这出锅会看火候，那也不是一般般的，说个现在话，他们哥俩都是技术工，掌握着粉房的命脉。冯子祥呢，为了多挣俩钱，对这哥俩也不错，比方说给冯德禄一个人是3个人的工钱，就小德全一个人给2个人的工钱，为了安抚他们，叫他们好好干活。有时候冯子祥不能在这盯着，但又怕这帮人偷懒，怎么办呢？他把他大孙子、掌门长孙最喜欢的孙子叫大宝也派到粉房来了。大宝18，长得大个，虎虎实实，虎头虎脑，虎鼻子虎眼，真跟一头虎一样。但这大宝跟他爷爷还不太一样，他爷爷诡计多端，大宝可也不傻，没那么多的弯弯绕，到这表面上是来干活，实质上是代表他爷爷监督这些工人，看看他们手脚干净不，到时候有时候偷懒没有。另外他爷爷告诉他，你密切注视，看看那冯德禄怎么兑的料，兑多少矾，怎么勾的芡，你要偷着都学来，只要咱们家掌握了，就把他们一脚蹬开，被窝放屁吃毒的，何必高价用他们呢？大宝是受命而来，这粉房啊干的还挺红火，这买卖蒸蒸日上，粉条源源不断的送往4面8方，但是这钱都落入冯子祥的腰包，所以德禄也好，德全也好，心里都不忿，心说要不贪这事儿，挺好的聚宝盆能送给旁人吗？但眼之下只好忍气吞声。好在呢都拿大份儿，维持这个家庭是吃喝不愁。咱们单说这德全17了，也是大小伙子了，从外表上看他没有他三哥那个虎实劲儿，但是个头也不矮，身子骨也挺结实，水性也不错，有时候头脑一热也有他三哥那个虎劲儿。这德全暗恋着一个女孩，这女孩叫刘二丫，二丫就是他们家的邻居，他爹是远近闻名的刘老抠，可抠了。这刘老抠啊，人缘也不怎么好，这人太自私，谁们家有个大事小情他很少参加，唯独谈的这个钱字儿，他钱抠起来没完呢，舍不得花钱，很少有人跟他们家走读。可是他这女儿二丫则不然，这孩子血心仗胆，她就是个女孩，谁们家有事儿了，她只要能做到的她就去帮忙。
他跟德双他们家是邻居，相处的是亲密无间的。尤其小玉在家那会儿，他跟小玉跟亲姐妹相似，有时候就住在小玉家里，跟小玉又说又笑。由于这经常接触，他也暗恋着德全。那过去小什么在一块过家家玩，追逐洗闹打，那是小时候。现在二丫已经16岁了，在那年代16岁算大闺女了。尤其这孩子在这乡里乡亲的心目之中也是难得的小美人，论模样不次于小玉，论个头论身量那也是标准的。人们都奇怪，你说他干苦力活吃的那样的饭菜，长得如此的水灵，这是天养活吗？那肉皮是细皮嫩肉，白里套红，红里套白，越长得大了越水灵，越大越好看。所以不少家的人呢，头二年就来批亲，都被老抠给回绝了。为啥呀？刘老抠想在这女儿身上捞一大笔银子，轻易不脱手。他不知道二丫暗恋着德全，为了生活起见，通过冯子祥把二丫也送到粉房干活，什么捆粉条啊晾粉条啊都需要人手，也拿一份工钱。正好这二

0: 过来，他主动过去帮忙套近乎，德全就不爱看，这是本能的一种妒忌啊，但是又没法说，只好暗气暗憋。这大宝呢也发现二丫跟德全格外的好，两个人没事就嘁咕嚓咕在那唠贴心话，大宝也觉着牙根酸，想干预也没有理由，所以每天就这么混。单说这天吃晚饭的时候，冯子祥带着冯四来到刘老抠家里头了。刘老抠一看东家来了，租人家地种，女儿在人家粉房，又是老的辈儿，哪敢得罪啊，像迎接圣神一样把冯子祥让进房中。他老伴儿也起身赶紧给倒水，正好二丫收工了也在家里头，过来也给点烟也问候。冯子祥坐下看了看二丫，丫头来，你过来让爷爷仔细看看。嘿，我说老抠啊，你说你积了多少德，积出这么水灵个丫头，长得多俊啊，我敢说在这方圆百八十里没有这模样的，长得真的好，我真喜欢呐，哈哈哈。东家您夸奖的，您喝水。老寇啊，今年庄稼怎么样？
1: 不错，我在您那儿租了五晌地，哎呀，那地长势良好，今年要不受灾，又是个丰收的年。东家你放心，到时候我提前把租子给您送到家去。
0: 哎，我今儿个来不是为这个。老寇，弯弓射箭照直了崩，我有啥说啥。
1: 东家您说吧。
0: 你们家这样大人了，我孙子大宝今年18，现在还没病情。
2: 德全哥，我可真没想到啊，连你也往外推我，在关键的时候你变了心了，我二丫的命可够苦的。
3: 好，既然是这样，我也不活了。
0: 二丫说的这猛然站起，奔辽河就跑。你看投辽河的人不仅是一个，每年都淹死不少。二丫要寻死，可把德全给吓坏了，几步撵上把二丫给拽住。
1: 二丫，你别干傻事，我也是没办法才这样说的。
2: 二丫顺势一头扎到德全的怀里，是放声大哭。
0: 德全也哭了，两人哭够了之后，二丫就问
3: 德全哥，你刚才说的是实话？
1: 我没办法，那叫违心呢。我有心娶你无能为力，俺们家也穷。二丫，你真心嫁给我？
3: 德全哥，这事有开玩笑的吗？我是铁了心了，非你不嫁。
1: 那好，我非你不娶，
0: 我宁愿出家当和尚当老道，我也不娶旁人做我媳妇。
3: 德全哥你真好。
2: 两个人搂抱到一起，亲热的不得了。
3: 哥又没在家，你也是老冯家的人，你咋那么窝囊啊？上赶的你都不敢要。
2: 要这几句话不要紧，
0: 德全脑袋一热，我咋不敢要？你就是我的嘛。好了，
2: 德全想到这儿，抱起二丫亲热了一顿，觉着在这辽河边上柳树毛子不像话。我都跟我大哥说了，今天晚上我替他打经，打经那有个小屋，我就把二丫带到那小屋，我们俩亲热一晚上，就这么办。
0: 走，
3: 哪儿去？你跟我来吧。
2: 二丫就跟着德全，高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这阵深更半夜呀，人们都熟睡了。再看这德全，从砖缝里摸了半天，把开门的钥匙摸着了，轻轻地把

0: 老式大锁打开，轻轻地开开门，拉着二丫进了院，然后把院门关好，就赶奔打更的经房。闹了半天，这屋啊跟粉房连着，小屋不大，有铺小炕，睡俩人不成问题啊。两人偷偷摸摸进了粉房，尽管这粉房里头坛子罐子的十分绊脚，但他对这个环境太熟悉了，磕碰不着，拐弯抹角来到打更房且进，把门推开，两人到了屋里头。这回屋里没有外人了，两人又亲热了一阵，脱了衣服，俩人在屋里合了房了。这我不细说，你也明白怎么回事，都是以身相许，真情实意的。查一遍，看看都准备好没有，催大伙早点干活，早挣钱，这是养成的习惯。也许他这两天太高兴，为了大宝的婚事有点激动，所以这觉就更轻了，今儿起得更早。他到粉房来看看，一看门虚掩着，他一推门进来了。他有个老习惯，进他们家也好，进粉房也好，未曾进屋先咳嗽，这叫亮嗓。他这声音还挺洪亮。你说这毛病，这声音跟打雷差不多，就惊动了在家里睡觉的德禄。这德禄天天呢在那打更，因为跟兄弟说好了，兄弟替班，他就安心住在家里了。躺在炕上他也睡不着，不明白老兄弟作何打算。要说德禄忠厚不假，可也不傻，琢磨着我这老弟肯定有警。哎呀，莫非
1: 不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能，我老兄弟不是那样的人。
0: 因此他惦记这个事儿也没睡踏实，一惊一乍的，一听院里头冯子祥这一亮嗓，德禄赶紧披衣服就出来了。
2: 哎，东家您来了
0: 啊。哎，你怎么不在经房睡觉，回家睡觉去了？
2: 是这么回事，我家有点事儿，我老兄弟德全替班，他替我打更。
0: 啊，进屋把灯掌上。哎，这德禄也没多想，把粉房的门一推开着呢。他顺利的来到打更这房里头，得点灯啊，那年头没电灯，都是油灯。他猫着火柴，那阵火柴有个名叫洋火。怎么叫洋火呢？都是进口的，洋人发明的，所以叫洋火。就在枕头边上，他一摸这洋火的功夫，发现不对劲儿，用手再一摸，砸俩脑袋。刹那间明白了，怪不老兄弟替我的班，闹了半天真有警。
2: 这长头发的莫非是二丫？
0: 哎呦，老兄弟你可惹了祸了。德禄都没脉了，手里哆哆嗦嗦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冯子祥在院站着等了一会儿，灯还没点着。德禄，你磨蹭啥呢你啊？怎么点个灯这么费劲呢？
2: 东家，他没有烟火了，您等着啊，我上屋里找烟火去。
0: 那意思容个空，叫德全二丫快穿衣服快跑。这叫缓兵计。德禄说完了，到了院里，东家您再等一会儿，我去找烟火去啊。不用找了，我怀里带着呢，你瞧这巧劲儿。说着冯子祥从兜里把火拿出来给。这不就节省时间了吗？德禄就说，东家您甭着急，我把灯点着了，叫它亮堂点，您一进屋别磕着碰着，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呢？我去点灯。说着又回了屋了。这会儿德全和二丫

都知道了。两人赶紧穿衣服，门口那堵着人呢，走不了了，就得从后窗户往外跳。这后窗户老也不动，这玩意儿一般是还开不开，把德全给急的脑袋上的汗就冒出来了，高兴的劲儿是荡然无存。为什么那么怕冯子祥？这有原因，冯子祥是本族的族长。那个年月国家所谓有法律，买卖家也有规定，本族也有本族的规矩，叫族规。还记得三年前有个寡妇偷汉子，叫冯子祥知道了，按着族规处置的。那寡妇骑了木驴游大街，把那汉子装到麻袋里扔到大辽河，活活的淹死了。如果这事叫冯子祥给抓住，他岂能宽容啊？那什么下场是可想而知啊！二丫也活不了，他德全也活不了，全家人还怎么过法？他能不害怕吗？所以他着急开这后窗户。德禄没有时间再拖延了，也没有理由了，多了哆嗦，把灯点上了。东家，您等等啊！这灯有毛病，等一会儿才能亮呢，你先别进屋，别把命磕着。别看冯子祥老了，脑瓜好使唤，就觉着这里边有事儿。这德禄变毛变色的，老拖延时间，这屋里藏着什么呢？莫非背着我不知道偷了我的东西？这可不行，我必须进屋看个究竟。他也不等了，摸着黑他进了粉房了，也该着倒霉，一不留神正好被一只木桶把他给绊了个跟头，扑通摔在那儿。这下摔得可不轻啊，这老小子也顾不得疼痛了，一顾了身爬着起来往经房里边走。这会儿二丫从后窗户已经跳出去了，德全正关窗户的功夫，冯子祥进了屋了，借灯光一看，一瞅德全在这儿呢，上身是赤身裸体，下边穿着裤子呢，这会儿把衣服穿了一半，那后窗户呼哒呼哒，好像有人跳出去了。冯子祥一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这怎么回事？谁跳出去了？德全是张口结舌，傻在那儿。德禄吭哧了半天，没人，就我老兄的，老兄的，你还不快穿衣服，东家来了。德全赶紧把上衣穿上，找鞋，这就下地。冯子祥过去一伸手，把德全的衣服给薅住了。小兔崽子！你们鬼鬼祟祟干啥呢？说刚才谁出去了？这阵德全也豁出去了，没人，就是我自己。就是你自己？冯子祥那个眼睛一学嘛，发现一件女人的小内衣。这谁的？他拎起来抖了抖了，冯德全，你干的好事，小的你说这是谁的内衣？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清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2: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朱自清创作的《荷塘月色》节选。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藕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就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

0: 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8: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小霍、富强、万宇啊，来给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相声生涯。昨天啊，咱们聊了聊富强你和方清平的故事，下面再来说一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合作的搭档常亮。
8: 常亮老师规规矩矩的说是我们的前辈
7: 啊，
8: 辈分上，因为常老师首先是世家，他比我大一辈
7: 哦，但是他看着年纪可比你小。
8: 对，他比我小。你说这事就特巧，他是谁的徒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丁广泉老师。
7: 哦，
8: 他是他们家
7: 常家人，
8: 常家人规规矩矩、标标准准的常家人。
9: 对、
8: 啊，他的爷爷是二蘑菇，
9: 常宝林。
8: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我跟常亮老师合作，哎，我们俩这合作其实挺好玩的。我经常跟他说，我们俩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相对来说，我们俩一共就参加了三届全国相声大赛，拿了两个金奖，一个第三名。
7: 啊，你这影射什么吗？
8: 啊，
7: 和方老师合作质量不高，
9: 没你们这些主持人他们打不起来。
8: 真的，我跟常亮就很巧，机缘巧合，我们哥俩认识，其实生活中就是哥俩，但是这个辈分你得给人说清楚，但是常老师呢，一点那种就是
7: 架子没有。
8: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俩相识在谁家？相识在丁广泉老师家。
7: 哦，
8: 全是相识在丁先生那儿。然后呢，那一段正好呢，因为中间有几年小方不是自己搞创作去了吗？
7: 嗯，
8: 我跟常亮老师第一个作品就叫这个给您道喜。
7: 嗯，
8: 我就特清楚，那个作品是我们自己创作的。然后又说到这儿，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先生，是我的义父，大家也特别熟悉的相声教师爷刘洪一老师。
7: 嗯，
8: 那是从头到尾给排的，而且那个作品都是他老人家帮着我写的。
7: 哦，
8: 给您道喜，然后说的是婚庆的事儿。我跟常亮拿那个作品参加了第三届 CCTV 的全国相声邀请赛专业组，我们获得了个三等奖。
7: 哎，你提到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听你们二位合作的《给您道喜》。
10: 来的朋友还真不少啊！下面我郑重宣布啊，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11: 这儿结婚呢？
10: 对了，
11: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1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11: 您是主持婚礼的？
10: 对对对，简单的说吧，过去我们这行叫赞礼，现在叫司仪，国外叫管事儿，国内叫主管，北京叫大了，天津叫张老。哎，要说就是我姥姥给我起的名最恰的，
11: 叫什么呀？
10: 孙忙子。
11: 他是够忙叨的。
10: 哎，不是跟您吹啊，
11: 啊，
10: 谁要请我去做司仪，我保证能把您这个婚礼主持的是新郎新娘欢天喜地，娘家高兴，婆家满意，亲戚朋友没人挑理，婚礼过程无可挑剔，
11: 各种瓷器清仓处理，锅碗瓢盆价格便宜。
10: 怎么你这里还有瓷器呀？
11: 您就像那卖盆的
10: 啊，
11: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
10: 哎，这就是本人主持婚礼的特点。
11: 哎，我正准备结婚呢，
10: 啊，
11: 到时候我麻烦您一下行吗？
10: 没问题，我保证能把你这个婚礼主持的是这个井井有条，圆圆满满，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浓烟翻滚。

0: 烈焰飞腾，
1: 说着火了，他这么说不是热闹吗？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啊！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各位在座的高贵的女士、潇洒的先生、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1: 听人家嘴皮子，
0: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1: 葬礼啊！
0: 说错别鼓掌，说错了，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结婚典礼。哎，
1: 那也不对啊，一个人怎么结婚呢？
0: 不是
1: 俩人，
0: 你误会了啊！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1: 你先说一个名字替代不就完了吗？
0: 哦，随便替一个就行了。哎，啊，行，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跟鲁智深的结婚典礼。
1: 我许一和尚啊！
0: 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咱把这些让过去行吗？
0: 哎，好。那么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
1: 哎，对，
0: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1: 我的朋友多，
0: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的，
1: 哎呦，我认识都什么人呢？
0: 啊，
1: 跟您说，今儿来的一位坏人都没有。
0: 对，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都称得上是新郎新娘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
1: 都是我的好朋友，
0: 跟你们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1: 没错，
0: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1: 对不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0: 哎，别着急，站好了啊！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新郎常亮，
1: 就是我。
0: 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
1: 有点过啊。
0: 那这样，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娘子
1: 啊，
0: 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1: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再说
0: 啊。
1: 我媳妇长得多漂亮。
0: 哎，在你眼里不漂亮
1: 啊，
0: 在我嘴里你媳妇天下第一美女。
1: 不是，她是一大高个，
0: 那叫亭亭玉立。
1: 她是一小矮个，
0: 小巧玲珑啊。
1: 她是一大胖子，雍容华贵。
2: 她是小瘦子，
0: 袖珍美人。
2: 她皮肤黑，
0: 流行肤色。
1: 她一只眼有毛病。

0: 去，
1: 我们根本就不去。
2: 你不去说什么呀？
1: 我们就是为了区分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啊。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
2: 那我也就不敢去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您这我哪敢去呀、啊？干脆您就我不去了。
1: 哦，你退出本次旅游。
2: 那不敢去呀、啊！
1: 当着大家的面，我可警告你，那你损失可大了去了。
2: 哎呦，您还别瞧不起人，就那点定金我还不在乎。
1: 对，首先定金我们是不会退给您的。
2: 有什么？
1: 您还要额外的支付我们交通费、啊、营养费、信息费、保姆费、子女费、
2: 赡养费。行。人老婆孩子我们都管呢，
1: 你去不去啊？
2: 去。哼，这是什么钱呢？
1: 早这样好不好啊？嗯，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
2: 对不起大家。
1: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啊，
2: 听着吧。嗯，
1: 常亮
3: 到，
1: 人齐了，出发。
2: 就我一个呀？
1: 哎呦，你享受的是一对一的 VIP 服务啊。
2: 哎呦，是啊。啊，
1: 知道什么叫 VIP 吗？
2: 知道，就是贵宾待遇。嗯
1: ，VIP 啊，危险的旅程你就等着 IP 吧。
2: 我让谁批呀、
1: 啊？别着急啊，跟我一块上飞机啊！
2: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1: 是吧？哎，问问你啊，常先生觉得今天这个飞机飞得稳不稳呢？
2: 是又平又稳。
1: 知道为什么飞得这么稳吗？
2: 技术好，
1: 根本就没飞。
2: 没飞，你费那么大劲上来干嘛呀？
1: 你别着急啊，大家跟我一起下飞机。
2: 这还没飞，干嘛要下来啊？
1: 哦，忘了通知你了。嗯，头一个景点参观完毕。
2: 你这可没有。
1: 怎么了？
2: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的？
1: 哎呀，怎么说话？我们这叫欺骗。那能说飞机算一个景点吗？
2: 就是。
1: 加上机场，这算俩景点。
2: 这算俩景点。
1: 对呀、啊，大家跟我一起乘坐大巴呀，前往下一个景点。哦，
2: 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怎么了？
2: 回来咱们坐飞机。
1: 啊，不，回来坐中巴。
2: 不对啊，咱那合同可写着咱们这次旅行是单飞。
1: 对呀、啊、单飞呀、啊、
2: 对呀、啊、
1: 单飞你不懂啊？
2: 懂，我就查了、单程飞行。嗯，
1: 单飞
2: 怎么个单飞啊？
1: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
2: 俩都不挨着呀。
1: 啊，对啊，啊，这样环保嘛。哦、啊、对了，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旅游公司区别所有公司的导游旗儿。
2: 喂喂，
1: 干净吧？
2: 这怎么像男士内衣啊？
1: 别瞎说啊！啊，怕您走丢了，哦、跟着我紧一点。
2: 我得紧
1: 点。我们的旅游活动现在开始了，啊、出发。这。哎，别开枪！
2: 哎，对，自己人。这什么呀？你这是？
1: 哎呀，你这
2: 你这投降来了？
1: 你不了解情况啊？为了给您的旅游增加一些乐趣呀、啊，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名字就叫啊，我想找抽。
2: 不是，我现在想抽你。
1: 怎么了？
2: 你要找那活动，你得找点有意义的呀。
1: 下面这个活动就特别有意义。
2: 是吗？啊。
1: 大家呀，献爱心，认领小动物。
2: 我就爱领着小动物。
1: 太好了，您像您本人吧，只要你愿意呢，你就可以花3000块钱，就可以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呀，机会难得呀！
2: 等会儿，我花3000块钱，这也不多，但是我领养那野猪。谁知道是我领养的？
1: 这人真不明白，我们有办法呀。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常亮啊。
1: 对呀、
2: 啊，
1: 到时候你花3000块钱认一个小野猪，我们呀把一个牌子上写上常亮两个字，把这个牌子挂在那个野猪的脖子上，然后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2: 摘下来吧，摘下来吧，
1: 多好啊！
2: 好什么呀？这野猪叫常亮啊？
1: 怎么了？
2: 那我叫常亮，知道吗？
1: 要你让大伙说你挺大人，跟猪还争名字呢。
2: 我这活动我不参加了。
1: 什么？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
2: 这样的
1: 啊？行，天也不早了，也折腾半天了。下面我郑重宣布啊，本公司隆重推出的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2: 要吃饭了啊、嗯！我给他吃回来
1: 了。好，我们开饭了啊！
2: 哎，等会儿，
1: 请每位游客随便找一个砖头，天然的原生态食品。
2: 什么呀？
1: 西北风。
4: 我少一子儿，咱没完，咱炒。

要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正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要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四点了，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啊，醒过醒过醒过，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得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丢头驴，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赌坊，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块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脱缰跑了，还是让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呀。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抹豆腐？想要，那你也得吃药啊。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千官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卦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卦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贴的龙头吗？连卦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合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在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个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整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木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串星，什么病？丢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篓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摊儿也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

0: 这次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1: 你好，我是主持人思晨，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丰子恺先生的《忆儿时》。丰子恺说，他小时候有三件事一辈子都忘不掉，其中第二件跟中秋有关，更准确地说跟吃蟹有关。他的父亲考中举人之后没多久，科举就废除了，闲居在家，每天就是喝酒看书。这位父亲有个特别的口味，牛羊肉都不爱吃，偏爱鱼虾，尤其爱吃蟹。从七八月开始一直到冬天，父亲每天的晚饭时间雷打不动，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买来的热豆腐干，那个画面丰子恺记了一辈子。黄昏时分，八仙桌上一盏羊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碎瓷盖碗盛着热豆腐干，旁边搁着水烟筒和一摞书，桌子角上还端坐着一只老猫。蟹养在天井角落的缸里，平时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这些日子，缸就满了，全家人都有的吃，每人一大只，甚至一只半。中秋那天最热闹，深黄昏的时候，桌子搬到隔壁空地上，就摆在月光底下，根深人静，月光下边只围着丰子恺一家人，大家说说笑笑，抬头看月亮。父亲和姐姐们一直吃到月落，而丰子恺呢，往往吃着吃着就睡着了。唉，小时候的快乐，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神往呀。

0: 的建炎十二世，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吏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他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
1: 他科举，及格了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对吧？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全选。吏部的全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0: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他将政权向普通平民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他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企开元，治弘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他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值，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他不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是吧？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了不起。
0: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她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巨大的无法突破的压力。她虽然卓越无比，但终究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她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她虽然非常宠爱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地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她的侄子武承嗣与武三思，而武承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被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承嗣，但她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3: 帝制的中国是家天下，你武则天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就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呢。可是你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立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

0: 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当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之后，她也不能不察觉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十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为长安元年。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他移居洛阳之后20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
1: 因为唐朝的发迹之地是在长安，他本人也是作为皇后的身份陪着唐高宗从长安到了洛阳的。改唐为州以后，他以洛阳为首都，号称神都。那么五州政权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政权，那么现在他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0: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地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天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伟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他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仍然定期向他请安，还给他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他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五州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他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我。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都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的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取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他甚至主动提出让他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旧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字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又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第二天，唐玄宗一纸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当朝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正式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天盛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每到周末，总有人愿意从城市的喧嚣处赶赴乡间。沉睡的山林伸个懒腰，慢慢苏醒。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没有富丽堂皇的艺术建筑，没有壮观显眼的大型装置，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值得细细探索的露天艺术馆。乡村不必追赶城市的繁华，艺术的小心思长在朴素的房前屋后，就等你来相逢一笑。这里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的顶尖学府，高手云集，藏龙卧虎。家愿意走出象牙塔，和偏僻的小山村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孟超就是其中之一。
1: 没错，我就是平谷区南山村的第一书记，也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博士后。看，这就是我的学生们。
0: 谁说阳春白雪不能接地气？2023年底，孟超剪掉一头艺术家的秀发，换上最朴素的工作服，带着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从清华园走进平谷区南山村。一场关于艺术和乡村的双向奔赴即将开始。
1: 23年的时候呢，这个村子呀，真正在村里长期生活的居民呢，不足1/3。很多的这个宅基地啊，它就开始闲置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0: 唤醒空心村，流量是关键。闲置老宅变身特色民宿，荒地盘活成为游戏乐园。南山村的美颜进度条快速刷新。不过，要想完成蝶变，还差最关键的一笔。
1: 这个村子呀，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的探讨，觉得呢它的整体
2: 老物件画的可真好。这是一个尺的，这个是就是剪树枝的那个剪子剪的，嘿，特别像。哎呀，还有这个，你说家喝他的，喝他家的，这个真好，真太棒了。这些孩子们，我一想起来去年美院的孩子们上这来一画，把南山村这画得这么美，我心情也挺高兴的。我的以前呢，我也不会是画，但是也画过，但是我一想起心里一高兴呢，把南山村这个百年老树给画下来。
0: 艺术季的晨雾漫过老屋檐，南山村那些沉睡的老宅子都睁开了眼。民宿店长张征最爱向游客把空房子变成民宿群的故事说上好几遍。
3: 我们南山村这个民宿呢，全部由原来的老房空置房改造而成的这个民宿。通过我们艺术进入乡村之后呢，我们得到很多的一个灵感。然后我们一共有15个院落，15个风格，每个风格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江湖风的风格。而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是一个老房子，是原来是一个花坛。我们经过这个设计和研究之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烤肉的一个吧台，就是中间烤肉，两边喝酒休息盘坐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我们除了改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保留项目。这个保留项目就是北方朋友特别特别熟知的一个场景，就在这个屋子里边。这个炕原来是一个火炕，后来我们给改造成了电热炕，这还既环保又安全。上周有5家人来住这个院的时候呢，几个大哥在院里边就是聊天喝茶的时候呢，聊到了凌晨3点多，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问大哥，我说大哥你这个精神怎么那么好呢？他说你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大炕上几个人一起，我说是不是怀念很小的时候？他说对，特别特别怀念小的时候住大炕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亲切。 这个房子也是南山村这个闲置房屋之一，后来

0: 术带来流量，流量引来新居民。原本寂静的村落，如今响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声音。天津人王金海夫妇看好南山村的发展潜力，举家搬迁到这里。凭借30多年做餐饮的经验，他们在南山村开启了家常菜馆，在城里练就的做菜手艺给南山村增加了一个美食新招牌。不怕客人挑剔，天南海北的口味王金海照样从容应对。
1: 娱乐设施呢还是越来越完善，他做的也特别好，排像一遍到两遍的排，这种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虽然说累的也很挣钱。
0: 入乡随俗，作为新居民，夫妻俩很快和村里的老居民变成好朋友。
2: 哎，再把菜单一拿到我手里头，我都知道是谁来了。你比如说这个点京酱肉丝，我都知道，哎，这个薛良来了，他喜欢比较喜欢吃这个京酱肉丝。你比如说那个燕慧来了，他喜欢吃那糊饼。哎，我一看看他这有糊饼了，我看哎，没准都是他来了，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0: 在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王金海夫妻也想不到南山村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一个蝶变的小山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1: 今儿咱们做一个本地的特色菜，炸蛤的。我们也到这儿来了之后，这个菜我们也特别喜欢吃，味道也特别足，特别好吃。这当然今儿你爱吃的菜，来碗豆腐，今儿这也炸得好。
2: 炒啥我都爱吃，
1: 你爱吃啥我都给你做。
0: 一年光景，南山村的故事换了新篇。曾经寂静的空心村，如今处处跃动着幸福与艺术的音符，成为人人向往的艺术桃花源。
3: 啊，第一次来南山村，
4: 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玩的，对，
5: 非常有意思。
6: 湖水很纯净，很美丽。
5: 我发现我真的应该多出来转一转，很喜欢这个地方，让人很舒心。
7: 包括刚才说的这些艺术气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于清华美院的师生，南山村是他们艺术改造乡村庞大计划的一页。在近些年里，他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播撒下无数艺术的火种，从克拉玛依的油田到甘肃瓜州的戈壁，从浙江安吉的竹乡到内蒙古阿尔山的林海，艺术躬身入局，倾听每一寸泥土的心跳。
8: 啊，是希望我们是一颗火种，啊，去点燃乡村的艺术之火。啊，我觉得乡村是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和可能。
9: 艺术赋能乡村，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哎，然后呢，同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做这项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0: 我想其实这个沃野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各个地方都是存在着这么缤纷的色彩的，所以我想可能未来的艺术相见也会有大有作为的。
11: 我们也有自信啊，将文化艺术，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艺术如同细雨，悄然浸润着南山村的肌理。南山艺术季3万游客的到来，让村民的收入翻了倍。当游客镜头里的光影与村民的日常重叠，这场关于艺术、乡村、人的共生实验，正在燕山深处泛起温润的光芒。

0: 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
2: 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
3: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9: 哎，这家伙漂亮。
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1: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

0: 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3: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5: 我们其实今年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4: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3: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0: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0: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0: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3: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3: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

0: 金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
1: 暂时到我的龙泉寺来落法为僧。我把话说清楚了，德双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这只是暂时的，为了消灾躲祸，所以才剃度。迟早有一天躲过这劫难，你还能还俗啊。我庙里和尚不少，在这儿找点活干，无人能知道。玉儿呢，我安排个地方，离此不远，南泉庵。妙慈大师是我的好朋友，他那尼姑也不少，让小玉到南泉庵当尼姑，也是暂避一时。等下一步的事情，审时度势，咱们大家再决定。各位啊，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大师慈悲，多谢大师。这田林就是慧明和尚也同意，看来老师安排的挺得当。现在是言出必行啊，刻不容缓。所以这德双就留到龙泉寺，把小闹瓜剃得倍儿亮，找了套僧衣穿上，哎，就落法为僧了。小玉也不敢回家了，就送到了南泉庵，见着妙慈大师。妙慈大师听完了经过之后，深感同情，也就把小玉给留下了。但是一想，小玉是个俗家呀，这小媳妇长得如此美丽，这把头发给剃了太难了，迟早有一天她还得还俗呢。算了，把青丝发保留下来吧。就把小玉的头发往到头顶，找了顶僧帽一戴，哎，就这么混饭吃吧。小玉也安排好了。其他的人都等消息，认为这田大驴肯定还得来报复，每个人都

0: 两口子心里说话，我们家过的是苦日子，二丫没少遭罪啊，他要疼爱他那孙子，我姑娘过去了，孙子媳妇正印夫人。得了，你呀，你就答应了吧，可一句话不要紧。二丫双手捂着脸就哭开了。德全哥，我可真没想到啊，连你也往外推我，在关键的时候你变了心了。我二丫的命可够苦的。好好好，既然是这样，我也不活了。二丫说的这猛然站起，奔辽河就跑。你看投辽河的人不仅是一个，每年都淹死不少。二丫要寻死，可把德全给吓坏了，几步撵上把二丫给拽住。二丫，你别干傻事，我也是没办法才这样说的。二丫顺势一头扎到德全的怀里，是放声大哭。德全也哭了，两人哭够了之后，二丫就问德全哥，你刚才说的是实话，那我没办法，那叫违心呢。我有心娶你，无能为力，俺们家也穷。二丫，你真心嫁给我？德全哥，这事有开玩笑的吗？我是铁了心了，非你不嫁。那好，我非你不娶，我宁愿出家当和尚，当老道，我也不娶旁人做我媳妇儿。德全哥，你真好。两个人搂抱到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后来二丫突然想起件事来，德全哥，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一件事。
1: 你说啥事？
0: 事到了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咱们以防万一呀，我爹我娘铁了心了，非把我许配给大宝。冯子祥也下了决心了，非娶我做孙子媳妇儿。那大宝也乐得不得了，我叫他们都做美梦，兵是兵，卯是卯，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我的身子今天晚上就给德全哥你了，咱们生米做熟了饭，叫他们空欢喜一场，你看怎样？
1: 这一说呀，把德全给僵住了。我不，
0: 德全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1: 那合适吗？没入洞房先那个，这
0: 德全哥，你还犹豫什么呢？平常你要我不给你，现在是特殊情况，我给你了，你有一点害怕，你真不够个爷们儿，你哪有三哥那股虎劲儿？有三哥在着，咱啥也不怕。三哥又没在家，你也是老冯家的人，你咋那么窝囊？上赶着你都不敢要。
1: 要这几句话不要紧，德全脑袋一热，我咋不敢要？你就是我的嘛。好了，
0: 德全想到这儿，抱起二丫亲热了一顿，觉着在这辽河边上柳树毛子。不像话，我都跟我大哥说了，今天晚上我替他打经，打经那有个小屋，我就把二丫带到那小屋，我们俩亲热一晚上，就这么办。走，哪儿去？你跟我来吧。二丫就跟着德全，高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这阵深更半夜呀，人们都熟睡了。再看这德全从砖缝里摸了半天，把开门的钥匙摸着了，轻轻地把老式大锁打开，轻轻地开开门，拉着二丫进了院，然后把院门关好，就赶奔打经的经房。闹了半天，这屋啊跟粉房连着，小屋不大，有铺小炕，睡俩人不成问题啊。两人偷偷摸摸进了粉房，尽管这粉房里头坛子罐子的十分绊脚，但他对这个环境太熟悉了，磕碰不着，拐弯抹角来到打经房，且进把门推开，

两人到了屋里头，这回屋里没有外人了，两人又亲热了一阵，脱了衣服，俩人在屋里合了房了。这我不细说，你也明白怎么回事了，都是以身相许，真情实意的。哎呀，达到目的了，两人特高兴，叫他们空欢喜一场，这叫生米做熟了饭。天还没等亮呢，冯子祥来了，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冯子祥难道说知道这事儿了吗？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呀？上岁数的人呢，较轻，尤其这冯子祥惦记粉房的事儿，老怕工人偷懒儿，他早早就起来到这儿来视察一遍，看看都准备好没有，催大伙早点干活，早挣钱，这是养成的习惯。也许他这两天太高兴，为了大宝的婚事有点激动，所以这觉就更轻了，今儿起得更早。他到粉房来看看，一看门虚掩着，他一推门进来了。他有个老习惯，进他们家也好，进粉房也好，未曾进屋先咳嗽，这叫亮嗓。他这声音还挺洪亮。你说这毛病，这声音跟打雷差不多，就惊动了在家里睡觉的德禄。这德禄天天呢在那打惊，因为跟兄弟说好了，兄弟替班，他就安心住在家里了，躺在炕上他也睡不着，不明白老兄弟作何打算。要说德禄忠厚不假，可也不傻，琢磨着我这老弟肯定有警。哎呀，莫非不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能，我老兄弟不是那样的人。因此他惦记这个事儿也没睡踏实，一惊一乍的，一听院里头冯子祥这一亮嗓，德禄赶紧披衣服就出来了。哎，东家您来了啊。哎，你怎么不在经房睡觉，回家睡觉去了？是这么回事，我家有点事儿，我老兄弟德全替班，他替我打经啊。进屋把灯掌上。哎，这德禄也没多想，把粉房的门一推开着呢，他顺利的来到打经这房里头，得点灯啊，那年头没电灯，都是油灯。他猫着火柴，那阵火柴有个名叫洋火，怎么叫洋火呢？都是进口的，洋人发明的，所以叫洋火。就在枕头边上，他一摸这洋火的功夫，发现不对劲儿，用手再一摸，砸俩脑袋。刹那间明白了，怪不老兄弟替我的班，闹了半天真有警。这长头发的莫非是二丫？哎呦，老兄弟你可惹了祸了。德禄都没脉了，手里哆哆嗦嗦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冯子祥在院站着等了一会儿，灯还没点着。德禄，你磨蹭啥呢你啊？怎么点个灯这么费劲呢？东家，他没有烟火了，您等着啊，我上屋里找烟火去。那意思容个空，叫德全二丫快穿衣服快跑。这叫缓兵计。德禄说完了，到了院里，东家您再等一会儿，我去找烟火去啊。不用找了，我怀里带着呢，你瞧这巧劲儿。说着冯子祥从兜里把火拿出来给。这不就节省时间了吗？德禄就说，东家您甭着急，我把灯点着了，叫它亮堂点儿，你脑袋上的汗就冒出来了，高兴的劲儿是荡然无存。为什么那么怕冯子祥？这有原因，冯子祥

本族的族长。那个年月，国家所谓有法律，买卖家也有规定，本族也有本族的规矩，叫族规。还记得三年前，有个寡妇偷汉子，叫冯子祥知道了，按着族规处置的。那寡妇骑了木驴游大街，把那汉子装到麻袋里扔到大辽河，活活的淹死了。这如果这事叫冯子祥给抓住，他岂能宽容啊？那什么下场是可想而知啊。二丫也活不了，他德全也活不了，全家人还怎么过法？他能不害怕吗？所以他着急开这后窗户。德禄没有时间再拖延了，也没有理由了，多了哆嗦把灯点上了。东家您等等啊，这灯有毛病，等一会儿才能亮呢，您先别进屋，别把您磕着。别看冯子祥老了，脑瓜好使唤，就觉着这里边有事儿。这德禄变毛变色的，老拖延时间，这屋里藏着什么呢？莫非背着我不知道偷了我的东西？这可不行，我必须进屋看个究竟。他也不等了，摸着黑他进了粉房了，也该着倒霉，一不留神正好被一只木桶把他给绊了个跟头，扑通摔在那儿。这下摔的可不轻啊，这老小子也顾不得疼痛了，一咕噜身爬着起来往经房里边走。这会儿二丫从后窗户已经跳出去了，德全正关窗户的功夫，冯子祥进了屋了，借灯光一看，一瞅德全在这儿呢，上身是赤身裸体，下边穿着裤子呢，这会儿把衣服穿了一半，那后窗户呼哒呼哒好像有人跳出去了。冯子祥一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这怎么回事？谁跳出去了？德全是张口结舌傻在那儿，德禄吭哧了半天，没人，就我老兄的，老兄的你还不快穿衣服，东家来了。德全赶紧把上衣穿上，找鞋，这就下地。冯子祥过去一伸手，把德全的衣服给薅住了。小兔崽子，你们鬼鬼祟祟干啥呢？说，刚才谁出去了？这阵德全也豁出去了，没人，就是我自己。就是你自己？冯子祥那个眼睛一学嘛，发现一件女人的小内衣，这谁的？他拎起来抖了抖了，冯德全，你干的好事，小子你说这是谁的内衣？

0: 跟你们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1: 没错，
0: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1: 对不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0: 别着急，别着急，站好了啊！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新郎常亮，
1: 就是我。
0: 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
2: 有底儿不啊？
0: 那这样，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娘子啊，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1: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再说啊！我媳妇儿长得多漂亮，
0: 哎，在你眼里不漂亮啊，在我嘴里你媳妇儿天下第一美女。
2: 不是，她是一大高个，
0: 那叫亭亭玉立；
2: 她是一小矮个，
0: 小巧玲珑啊；
2: 她是一大胖子，
1: 雍容华贵；
2: 她是小瘦子，
0: 袖珍美人；
2: 她皮肤黑，
0: 流行肤色；
2: 她一只眼有毛病，
0: 丹凤朝阳。没鼻子，
2: 他没鼻子，
1: 一马平川。
0: 怎么样？哎呦，
1: 这个太能说了。
0: 您看我这套主持人
1: 胡说八道了、哎。
0: 那你到底要说我什么样？
2: 您认真一点，动情一点啊！
0: 你说什么？
2: 动情点啊！
0: 你早说呀！不是跟大伙儿吹啊！要说动情，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2: 不是，
0: 下面我给亲爱的朋友们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2: 好，
0: 怎么样？不过你得配合我一下。
2: 我干嘛？
0: 你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2: 烘托一下气氛，
0: 可以吗？
2: 没问题。
0: 现在咱们就开始。
2: 好，
0: 来，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鱼，
0: 你演奏着什么音乐？
2: 婚礼进行曲啊！
0: 废话，你让大伙说这音乐我删得了行吗？你得好好设计一下这个音乐，你得深沉一点。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再温柔一点。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再悲壮一点。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再凄凉一点。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音乐，太合适了，
2: 这行吗？
0: 现在咱们正式开始煽情婚礼。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李金斗、侯月文、唐杰忠、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
2: 这就是我人缘。
0: 大家并不了解，常亮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
2: 我也过过苦日子，
0: 祖孙三代同住在

0: 能叫原生态吗？
1: 我什么都没有，我吃什么呀？
0: 嗨，这就是本公司隆重推出的100%的纯天然的原生态食品。
1: 什么呀？
0: 西北风。
1: 我上您这喝风来了。
0: 不是，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那好了，这样吧，我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
1: 这是最后一项了。
0: 集体沐浴。哎呦，这个
1: 你等会儿啊，这个洗澡不单收费吧？
0: 哎呀，那合同上写着的免费，你不认这俩字啊？
1: 不认领这个水池子什么是吧？
0: 不认领，
1: 那就行了。
0: 不要钱，
1: 真的
0: 洗吧。哎，这人我跟你说太抠门了，洗的怎么样啊？
1: 这水温太舒服
0: 是吧？这种爱占便宜的人我真没见过。洗好了没有啊？
1: 还行、
0: 那就得了。我宣布啊，怎么了？
1: 我搁着这衣服呢。
0: 您穿那身衣服啊？对不起，回炉了。
1: 回炉了啊？
0: 就是说我们为了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次，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1: 你回炉了？我穿什么呀？
0: 别着急啊，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特别漂亮的裤衩背心，一套才8000块钱。
1: 8000块钱裤衩背心啊？
0: 哎呦，这人怎么着，便宜的有，你穿吗？
1: 穿呢、
0: 透明雨衣。
1: 我还来这8000块钱裤衩背心
0: 儿？这可真是的。行了，待会儿那衣服就来了。
1: 待会儿来呀、
0: 哎呦，现在没穿衣服啊。对了，我们利用这个时候给你结算一次你这次旅游所有的项目。
1: 等会儿
0: 干嘛？
1: 您干嘛非得等我光身的时候跟我结算呢？
0: 这正符合本公司的服务理念呢。
1: 什么理念呢？
0: 跟每一位客人结账的时候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1: 就这个呀。

0: 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傅老师的学艺之路啊。傅老师一直在说我跟万宇不一样，万宇是科班，这个科班是怎么科出来的？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这个科不科班。
4: 因为他是人家是
3: 专业学校，
4: 他专业系统学习。因为咱们当年，现在不是了，当年咱们全国只有一所专业的天津的曲艺学校。
1: 然后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就去了曲校了。那时候是2001年到的曲校。然后在曲校很多老

0: 老前辈老先生都教过，上了六年学
1: 啊，许校是六年
0: 啊，中专三年，大专三年。
1: 哦，
2: 哎，我插一句，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叫不上来，你们那个学校，你能给大家介绍全称到底叫什么吗？
0: 原来啊叫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2: 哦，现在呢？
0: 现在叫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2: 嗯，
0: 因为它是大专了，以后就叫职业学院。
2: 怎么它这个全称跟简称叫曲校？我一直在想这个名字，
1: 叫北方曲校。
0: 北方曲校，哦、您说的，您那个太简练了。
1: 您那个、一共啊，人家可能八个字，
0: 您就借俩字儿，您这
2: 曲校，
0: 对，
1: 真是省略语是吧？
0: 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2: 哦，
0: 是1986年成立的。
2: 嗯，
0: 那个时候是这个咱们的老领导。就是说北方南方有一个这个平台学校，咱们北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北方曲艺学校呢？哎，
3: 底下东方门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铲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井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蹲那儿站起来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进门了，这个驴子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豆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得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儿，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驴要不喂它叫唤，它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急得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拌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3更了，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咋贼人胆虚啊？开开门，男的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见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一对一挤，坏了了不得了，这豆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个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往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又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坏了。老头知道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吧，告你兔崽子。他告谁？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都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说把这驴给轰出去，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白喂的一草帘子绊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卷块肉咱炒着吃，你别倒霉，他喝被这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那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得帮摘下去，把龙头摘下来

0: 被这驴就轰出去了。
1: 咱再说灶房这老头，老头回家呢，一推门呢，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头搀起来在灯底下，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体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
2: 老婆呢？我不行了。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告诉你的小神仙。
1: 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呱呱呱呱呱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婆看，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嗯，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木回来呀。回去你把这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73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听他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要都捡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0: 点长。
1: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地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继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她虽然离开人世已1300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常常提起她。她是魔鬼，因为她的杀气太重；她是圣主，她的一生总与奇迹祥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他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秘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服，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30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
1: 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啊，那也是受到了历代这个好评，是吧？司马光啊、李治啊，都这个评价这个武则天啊，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得天下英雄尽为之用，是吧？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的，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呢，对当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0: 可是，公元675年3月，当唐高宗因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楚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地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毕竟这件事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

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韦玄贞，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武则天，她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她自己则从幕后走。

0: 性呢？
1: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边，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聘姬之臣，为家之所，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可能当，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这里没有找到她的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
2: 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0: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地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天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伟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他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仍然定期向他请安，还给他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他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五周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他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突破了自我。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都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的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取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他甚至主动提出让他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就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字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又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

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唐玄宗一纸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当朝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正式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天盛世。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儋州生活异常困苦，苏轼却感叹九死难荒无不恨。苏轼以怎样的乐观心态成就了他的儋州功业？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六集《垂老头蛮荒》。而言，他的乐观更像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乌台诗案让他从春风得意的高光时刻一落千丈，坠入谷底，但命运终究舍不得早早就葬送了这位天之骄子。当接连遭贬至岭南惠州的苏轼原以为此生可安顿于此时，朝廷将他贬到儋州的令旨再度打破了他短暂的庆幸与安心。那个时代对苏轼太过残忍，不过苦难是命运赋予苏轼的任务，苏轼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礼物。在儋州这个蛮荒之地，他又一次以乐观的拥抱将苦难融于怀中，兵书写下传颂千载、激励后人的一段段佳话。那么苏轼都是怎样面对孤悬海外、贫困交加的儋州生活的？他在这片本是人生凄凉地的土地上创造了哪些为人称颂的传世功业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六集《垂老头蛮荒》。
3: 苏轼在惠州斥资建了一个白鹤新居，就已经放弃了仕途的追求，他就准备从此以后啊，就做一个普通人，惠州人，他也觉得挺好。也倒不是他完全不想有所作为，而是想来想去，思前想后，他感觉确实已经没有了机会。当朝的人是谁，他清楚。自己呢，已经六十多岁了，年龄也摆在这里，哪里还有什么东山再起的空间呢？光年龄他也熬不起呀、啊，再说不断的被贬谪的生活，他好像也习惯了。当年黄州那么艰难，不也是都熬下来了吗？再说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自然风景和民情风俗，那么彼此既然不能替代，那么到处走走

受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在尝尝各地的名特优小吃或者地方上的招牌菜，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前觉得有点令人生畏的岭南，几年待下来以后呢，也觉得没那么可怕，很亲切，很温暖。所以宋史的《苏轼传》说他在惠州三年，勃然无所地界，人无闲余，皆得其欢心。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与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很好的感情。他自己的心态呢也很平静，没什么波澜了，不时常做岭南人。苏轼呢从心里已经接受了一个岭南人的一个定位，只是他当时说的岭南人那就是惠州人。没想到的是，要做个惠州人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他也无法实现了。昭宣四年二月，惠州白鹤新居终于建成了。苏轼呢一家老小从嘉佑寺搬了过去。这时候长子苏迈呢因为备受韶州人化令，离惠州不算远，所以呢也赶到惠州来探望。大家要想一想啊，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能够有一个很有规模的新房子住，家人呢也能暂时的团圆，那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苏轼满以为往后的日子嘛也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进行下去了。贬谪就贬谪吧，惠州就惠州吧，此系白鹤新居，告诉他你又被谪受琼州别将苍化君安置。所以苏轼想做个惠州人的梦想到此就被终结了。苏轼一接到再贬儋州的消息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啊，差不多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他本来认为我都已经被贬到这么偏远的惠州了，你还要怎样呢？所以一听说要再贬儋州，感觉自己这下彻底完了，肯定是有去无回，要死在海南了。他想好了，我一到海南首先考虑呢先备好棺材与墓地，准备就葬在海南了。他描述在惠州离别的时候是这样一幅情形：曾孤老无托，葬力交工，子孙痛哭于江边，以为死别，师妹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不光他自己觉得此行很可能走向生命的终点，连他家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临别啊痛哭不已，就等于是最后的告别了。实际上苏轼走着走着他的情绪还是会发生变化，尤其他走到雷州的时候，想到自己呢已经须发尽白，环境很好啊，除了有个大水塘，旁边还有很茂盛的树林，文人的风雅呢就很容易被这样的环境唤醒了。有人说啊，这种风景绝佳的地方应该盖一座专门的房子，主人的钱不够，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凑个份子，一边呢在里面聊天，一边看看风景，尤其啊是四边的果树到开花的时候五颜六色，那不就是人生惬意的时刻来了吗？后来这个专门用来与大家小聚的地方他果然建好了，命名的是会交给谁呢？当然是交给苏轼了。苏轼就起了个很风雅的名字叫在酒堂。在酒堂里面当然喝酒是常事的，李子云少不得要招待他，招待苏轼少不了要喝酒，苏轼经常喝得晕乎乎的，找不着回家的路。好在这条路上呢有牛经常走，这个牛吃饱了以后啊它就会一边走一边排泄，所以我不认识路，我跟着牛的排泄物走就是了。你看苏轼啊在迷糊当中还是有着一定的清醒。我们看他写的这首很有意思的诗：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

0: 路不明，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这个诗歌描写的都是极其简单和普通的生活，但是越简单越快乐。苏轼的快乐哲学也就是这么简单，他越来越融入到了儋州的百姓当中，慢慢的呢，就把自己也当做了一个儋州人。
1: 在酒堂是苏轼在儋州会友讲学的地方，他在这里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古人这样赞颂在酒堂：堂因公而不朽，丹因堂而增重。可见在酒堂对于儋州乃至海南的巨大影响力。苏轼开办在酒堂，为当时文化贫瘠的儋州之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与此同时，他更是亲下田间地头，带领当地百姓大力开垦农地，发展农业。在苏轼的带动下，海南百姓逐渐摆脱了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他促进了海南向农耕社会转型。那么苏轼都做了哪些事情来帮助海南农业的发展？他又是怎样苦口婆心地劝导当地百姓放弃传统陋习的呢？
0: 在儋州当然不能只是访友啊，只是喝酒，如何改变儋州贫困落后的面貌，那是苏轼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总想用自己的观念或者力量对当地提升生活水平呢，来贡献一点自己的智慧。苏轼所在的儋州，其实荒芜的田地呢是很多的，但是老百姓呢大多把精力放在做香料的买卖上，没有全力以赴去种田，所以采的粮食就不够吃啊。所以只能用红薯啊、紫玉啊、杂米啊来做成这个粥糜来填饱肚子。粗粮当然有粗粮的好处，但是你光吃粗粮肯定也一样影响健康。苏轼不能理解民以食为天呢，先解决了温饱问题，那才是发展的关键。所以他就写了一组贺陶劝农。这个诗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天祸而土，不卖不计，老天给了土地，但因为自然条件不好，不能种植小麦啊等这些粮食作物，土地的利用率不高，所以苏轼看到的当时田地的荒芜呢，可以说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起屋良田，五五平路，寿终交地，鸟会斜木，金军巢舍，猛兮夜足，雨耕黍糜，以保其粟。这么肥沃的平旷的土地，你怎么能说没有良田呢？五五就是肥沃的土地的意思。这是现在的良田上，你看看什么状况，各种野兽在奔跑，各种鸟声在欢唱，如果从早到晚都在打猎，那也就最后只能种一点芋头啊、红薯啊等等来勉强养活老年人。所以他诚恳地对当地的老百姓说啊：听我苦言，其父永久，利而除世，好而临偶，展哀蓬调，南东其母，父兄尽挺，以至有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苏轼那是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儋州农业的重要性。他说：你如果听了我的话，把田地好好的开垦一下，给你们带来的好处那是永久的，农户与农户之间互相协助，好好的耕种，把杂草野草呢清除掉，耕作的时候呢，根据地形和水势呢来规范这个田地，全家动员把游手好闲的习气呢赶掉，生活的问题当然也就跟着解决了。但是苏轼被折寿的身份也主要只能是劝农，他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来强行要求这个儋州来大规模的开垦农田所以说如果他是儋州的一把手，我估计当年就会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垦荒和种田种地的这么一个热潮， 因为苏轼希望改变田地的功能，而耕种呢又离不开牛，所以他在元符三年曾经把柳宗元的牛赋给他抄写了一遍，送给了琼州的僧人道云，让他把这篇文章传播出去，让海南本地人知道牛的勤勉和伟大。这个牛赋里呢有这么一段话：砥柱龙溪日耕百亩，往来修直直乃河属，自种自敛扶香移走，输入官仓几步市口，富穷宝鸡功用不有。也就是说，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这个牛啊它都在耕田，一天呢能耕上上百亩田，而且耕的田呢又长又直，然后农民呢才能在这个上面种上各种的庄稼。所以耕种呢是牛的事，收获的时候呢也是牛的事，这个牛呢拉着一车一车的粮食送到公家的仓库，而自己只能吃到一些不怎么可口的食物。他让穷人变富，饿汉吃饱，但自己却一点也不贪功。柳宗元这篇赋呢写在永贞革新以后呢，被贬为柳州刺史的时候，这头付出了辛劳不求回报的牛其实就是柳宗元的自我写照，政治的寓意应该说非常的深刻。但是苏轼写了这个苏柳子后牛赋后，并不是来继续柳宗元的思路，而是回到海南，回到牛本身的问题。他深深地觉得当时的岭南特别是海南并没有用好牛的长处，换句话来说是把牛的作用用歪掉了。这话怎么说呢？当时的海南其实并不盛产牛，大部分的牛都是从现在广东的茂名这一带呢用香料换了牛以后再用船运到海南，这一路上呢很多的牛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万一遇到了大风大浪这些恶劣的天气，这些牛呢就在船舱内呢直接的被饿死渴死，活得到海南的牛呢并不多。每次牛走出这个船舱啊登上陆地，因为一路吃尽苦头都是一片哀嚎声。那么这些到了海南的牛的命运又是怎样呢？答案就是一半用作耕作，一半呢被杀掉了。那大家肯定就有问题了，为何海南人那么喜欢杀牛呢？答案也很简单，当时海南人生病以后往往不是去看病吃药，而是什么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啊，这话怎么理解呢？就是海南人一生病往往就去找巫师，然后用杀牛的方式来祷告，有的有钱人家呢为了尽快的康复呢往往一杀就是十几头牛，如果最终没治好就说是老天收了他，如果真的好了那就说是巫师与杀牛的功劳。其实呢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愈的功能，康复的人与巫师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偶尔有人吃药被巫师发现了，巫师往往就大发脾气说你生病了吃药，神灵一发怒你的病不可能好的，所以弄得大家也都不吃药，最后的结果呢往往就是人死了牛也死了。黎族人有了牛基本上是用在这些方面了。苏轼觉得这个真是可惜啊，你们看看柳宗元的牛赋你就知道牛对于农耕有多么大的作用。苏轼没有办法通过行政法令来扭转这种风气，只能通过一些熟悉的朋友呢去传播关于牛的一些知识。可以看出呢苏轼对黎族民众的生活、充满了关切，但是一种民族风俗的形成往往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尤其是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被大家接受以后，你要更

0: 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0: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 陶瓷是中

0: 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昂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0: 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0: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

0: 五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十二叶花、晒家酱、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6: 我们拿了4个。
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7: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8: 好，对，特别脆。
7: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5: 桃你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9: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0: 常漂亮，
1: 控制得非常好。
2: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8: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蚌埠高新区超导材料配套项目投产，我市各地多彩活动庆中秋，古韵新风绘就团圆文明画卷，蚌一大一附院新院区设备安装全力冲刺，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即将迁址，10月8号新址对外服务。以下是详细报道。日前，位于蚌埠高新区的安徽明珠聚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传来喜讯，首根千米级抛光基带正式下线。这一关键工序的圆满完成，标志着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在我市布局的超导带材产业链配套环节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3: 该项目由上海上创超导全资子公司安徽明珠聚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运营，企业电镀厂区占地1000多平方米，主要承担超导带材的抛光镀铜工序。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被业内视为前沿能源与高端装备领域的战略性材料，在智能电网、可控核聚变、磁浮交通、高端医疗、大科学装置及工业节能等方向具有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安徽明珠聚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办专员葛凯峰：
4: 我们的公司新产线可生产40毫米单根长度达1000米的低成本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性价比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国际上少说几家千米级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供应商。目前我们在合肥与科学岛核聚变项目进行深入合作，未来发展前景还是相对可观的。
3: 去年年底，上创超导与蚌埠高新区签订投资协议，在项目审批和建设过程中，高新区给予全程帮扶，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安徽明珠聚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办专员葛凯峰：
4: 经过半年的筹备施工，设备引进，我们目前已经完成设备调试，千米级基带正式下线，后续我们将
2: 中道、糯道以及不同品种的生长特性制定了一地一策的下沉服务方案，聚焦稻飞虱、蚊枯病、稻曲病等多种植物集中反应的生产痛点来开展技术帮扶。除了深入地头面对面开展技术教学之外，农技人员还通过发放技术明白纸、建立微信答疑群、公布服务咨询电话等方式，搭建起了全天候的技术咨询渠道。农户遇到生产难题可以随时反馈，真正做到了问题早发现、技术早到田、措施早落实。下面请听简讯。蚌埠至 S313 头铺至大兴段与 G329 大兴至莫河口段的一级公路改建工程通过了各个项目的验收条件，9月25号全路段开放了双向通行，开始试运行。至此，蚌埠市区与县域的一级公路实现全部相连。近日，2026年安徽省少先队辅导员专业技能大赛在淮南市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少先队辅导员同台比拼专业能力。 我是参赛选手蚌埠高新实验学校姜威，蚌埠市凤阳路第一小学许冲凭借扎实的功底荣获大赛二等奖，其中姜威还拿下了少先队活动设计单项奖，充分展现了蚌埠少先队辅导员队伍过硬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
5: 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为了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工作部署，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整体签制新址。新址是位于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6898号华荣大厦 B 座，东海大道与秦局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大厅，是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事大厅承办业务整体迁入，另外新增了不动产登记、房产交易和公共维修基金业务。新址于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起正式的对外服务，原址燕山路1599号于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下午5点起停止办理业务，10月8号后仅保留两周的咨询和引导功能。新址办公时间为法定工作日，上午的9点至12点，下午的1点至5点。群众企业办事可以搭乘138路、139路，要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

刘亚欣勉强相信了他。另外，钱磊所在地房价高，随便一套房子也值几百万。更重要的是，他已难以割舍对钱磊的感情。于是刘亚欣继续借钱给他。到2025年4月，他共借给钱磊240多万。可钱借出去了，钱磊只字不提还钱的事儿。吴天明所谓的脱险也一直遥遥无期。刘亚欣意识到受骗，甚至怀疑钱磊根本不是演员，而是一个职业骗子，于是报了警。2025年12月的一天，办案人员来到钱磊所在地，敲开了他租住房的大门，以涉嫌诈骗对他进行传讯。钱磊起初并不承认诈骗刘亚欣的钱财，认为自己和他是借贷关系。可民警调查后发现，钱磊账户上的余额少得可怜，也没有其他可供抵押的任何资产。进一步核实，他的确是一名演员，受影视业寒冬的影响，他已经有三四年无戏可拍。他借的钱确实也是给了吴天明，甚至他把自己通过带货赚到的钱也给了他。只不过吴天明并非钱磊的表弟，而是他线上的男友。原来婚姻破裂，事业也不如意的钱磊，从2020年就开始做直播。凭借良好的外形与标准的普通话，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他们的打赏以及他带货的收入，维系他的基本生活开支不成问题。偶尔钱磊也会遭遇一些无聊的骚扰，这让他既恼怒又无奈，只能强忍着一口气，既不搭理他们，也不得罪他们。下线后，当满身疲惫的钱磊独自躺在床上时，无尽的落寞与委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如此花容月貌，怎么就时运不济，既没成明星，也没成大网红，还为了几个续命的小钱，时不时的被网上无聊的人调戏呢？钱磊这种藏在内心深处的沮丧，被一个叫小星辰的粉丝看了出来。那天，一个名叫天人合一的粉丝让钱磊叫他亲哥，自称叫一声刷一个小金人。小星辰看不下去，当天连刷十只火箭给了钱磊。天人合一灰溜溜地退出了直播间。当天下线后，钱磊马上就添加了小星辰的微信。小星辰的微信头像是一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青年，眉目俊朗，看得他脸热心跳。小星辰告诉钱磊，他叫吴天明，31岁，是南方人，父亲开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父亲很想让他在公司就职，将来好接管公司，但他不想靠父亲的庇护生活，想自己在外面先闯荡一下试试。此后的时间，吴天明时不时地光顾钱磊的直播间，短短一两个月给他打赏了20多万。直播间打赏的同时，吴天明还会在微信上对钱磊嘘寒问暖。我听你那天在直播间里说自己有低血糖，是吗？这个病虽然不是什么绝症，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很危险。我看你经常一播就是3-4个小时，那样很累的，而且容易犯低血糖。你要在自己旁边随时放点巧克力、冰红茶之类的食物，关键的时候会有奇效。那天钱磊正在直播，突然眉头皱了一下，而后抱歉地告诉粉丝们，有个好朋友来了，要先失陪一下。很快吴天明的微信信息就发来了，是例假来了吧？你赶紧结束直播吧，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我来帮你说。随后吴天明就在直播间告诉其他粉丝，主播病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因为吴天明长期雄踞钱磊直播间榜一大哥的位置，他说的话很有分量，粉丝们说完一些客气话后就纷纷离开了直播间。体贴又多金，钱磊渐渐地对吴天明产生了感情依赖，他迷恋于他为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当他表白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和尚未见面甚至没有视频连线的他确定了恋爱关系。那段时间，钱磊感觉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美好。金融才俊刘亚欣爱上了女主播钱磊，先后借给他240多万元巨款，却不知钱磊所爱另有其人，而他也为他的爱人豪掷千金，负债累累。直到有一天，民警敲开了钱磊的住处大门，两段信息不对等的恋情才得以曝光。令人啧舌。

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竟如出一辙。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730万买单情绪价值。

直到有一天，吴天明在微信上告诉钱雷，他已经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父母，父母强烈反对，说他们家境差距巨大，最终不可能走到一起。不服气的吴天明在父母面前据理力争，父子俩激烈对峙后，父亲亮出了底牌。你说他不是图我们的富贵，那你让他给你转点钱试试看，我看啊，他一分钱也不会给你转。当吴天明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钱磊后，钱磊当即就转账给他50000，收下，就当我这个做晚辈的一点心意。吴天明推脱了一番，在钱磊的再三要求下，这才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钱。第二天，吴天明告诉钱磊，他父母的态度缓和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拿他们那代人的想法去衡量我们90后，我们没那么势利，钱磊更不会。我爸妈一直没吱声。这番话，钱磊听得心花怒放。2024年上半年的一天，吴天明称自己想来与钱磊见面，钱磊激动不已，早早的就开始做准备。谁知第二天，吴天明语气慌乱地告诉钱磊，他被朋友扣留了。钱磊赶紧问他情况，吴天明在微信上告诉他，那天因为一件小事儿和父母吵了架，便借住在一个哥们家。可吴天明忘了，他此前和这个哥们一起赌球输了很多钱。哥们见吴天明自投罗网，将他扣押下来，说钱还完了再放人。你欠他多少钱？当时只欠了100多万，但我哥们说，他现在连利息都快有本金多了。这事儿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否则我以后在他们面前铁定毫无话语权了。你能借点钱给我吗？心急如焚的钱磊将自己20多万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又谎称要看房，找父母要了一点钱，而后一次转给了吴天明，同时安慰他，别着急，剩下的钱我尽快想办法。可钱磊除了直播打赏或者是带货赚差价之外，也没有更多赚钱的渠道。与此同时，吴天明的微信隔两天就发过来，我被他们罚擦地板，他们要我跪在地上擦呀，他们不给我吃饭，甚至给我喝的水也是没有煮过的自来水，我又饿又渴，快要支撑不住了。钱磊又心疼又着急，直播时经常情绪失控。吴天明建议他找直播间那些出手大方的大哥借钱，于是就有了钱磊找刘亚欣借钱一事。钱磊与吴天明在线上交往了3年，不仅没有见面，连语音和视频电话都没打过，民警感觉钱磊遭遇了杀猪盘。根据线索，办案人员锁定了吴天明，果然吴天明身份有假，他不仅不是90后，也不是富二代，甚至不是个男的，他是西北某地37岁的女护士陶莹。警方将他抓获，据陶莹交代，他早就知道民警迟早会找到他，真的找到后，他感觉自己解脱了。原来陶莹也有过几年短暂的婚姻，没有孩子。离婚后的他，生活和他的工作一样单调乏味，没有可以倾诉的亲友，没有值得上心的事业，他觉得自己人生真的够失败的。在糟糕情绪的支配下，陶莹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他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看直播，在直播间看其他人的真诚或虚伪，或平时或夸张的表现，可以为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颜色与调料。那天陶莹无意间来到钱磊的直播间，通过钱磊在直播间里透露出来的信息，陶莹渐渐猜测到了他的一些隐私，想必他也是个离异女，想必他也极其强烈的渴望得到爱与温暖，而且他还是那种坐着嫁入豪门美梦的女子。于是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浮上了陶莹的心头，自己为何不假扮富二代和钱磊互动，反正都是弃妇嘛，有共同语言。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陶莹编造了90后富二代的人设，先打赏后

借钱，先后从钱磊处骗去了730多万。拿着从钱磊这里借来的钱，陶莹工作之余，终日流连于各个男女主播的直播间里。每当送出一份礼物，陶莹都会收获一声嘹亮的谢谢。有些乖巧的主播根本不会叫陶莹的网名，而是一口一个哥的叫着，那语气要多亲热有多亲热。在医院上班期间，陶莹时不时被当领导或者医生的同事们支配着打杂，或者被个别挑剔的病人及家属责骂。而在直播间里，他收获的全是热情的笑脸，收获的全是正面评价。那些得不到尊重的委屈，那些被人无视的心酸，在主播们的恭维声中得到了补偿。接着案发，陶莹用于打赏的钱已经高达490多万。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起诉钱磊和陶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被贬海南，苏轼曾说这是生离死别，三年后他却称海南温馨似故乡。苏轼因何产生这样的转变？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七集《海南真吾乡》。

0: 在苏轼被贬儋州之前，朝廷对他的一再贬谪已经给这个傲骨铮铮的大文豪以沉重的精神打击，将其贬至儋州则是对他身体与心理的一种双重蹂躏，这不仅是对苏轼人格精神的伤害，更是对他生存信念的摧毁。苏轼在远赴海南前曾悲叹道：“子孙痛哭于江边，以为死别；师妹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在他的认知里，贬至儋州就是人生终点。然而，当年满怀绝望之心来到儋州的苏轼，似乎未曾想到自己将会在这片大地上汲取养分，重获新生，并且将这个曾被自己视为葬身之地的海南，亲切地称为故乡。那么，贫瘠蛮荒的海南如何滋养了苏轼，并激励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为什么仅仅三年的海南时光就让苏轼对这片土地满含深情，唤作无乡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七集《海南真无乡》。
1: 现在的海南呢，随着建省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每年一到冬天，到海南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去海南旅游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事情。但是如果回到900多年前，海南就差不多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名词和地方。即便屡次经受过人身灾难的苏轼，听说要被贬海南，那也是带着恐惧甚至死亡的准备来到了儋州。他肯定耳闻或者看过不少关于当时海南民风极其彪悍的记载。你比如说琼州府志就记载过，当时有一座山叫李母山，山下呢住着一群还没怎么开化的人。这个黎族分为生黎与熟黎两种，生黎住在深山里面，性格比较粗犷凶悍，也不服从文教的管理。熟黎呢，他的性格其实也差不多，也不管平时关系好或者不好，一旦发生矛盾啊，或者